0: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1: 我想找个朋友。
0: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1: 什么单？
0: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1: 停停，可吓死我了。
0: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1: 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0: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2: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Let's get out of here.
1: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2: 我已是负累，相爱
3: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早上8: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9: 哎，你要几分甜？
8: 老规矩，2分甜吧。
9: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5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0: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9: 6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10: 我爱你。
9: 8分甜，爱你。
11: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9: 嗯，今天我请客，请你喝10分甜的特调，就这一发。
6: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什么喜欢看小说？因为我的青春太安静，我想看看别人青春里明目张胆的爱情。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2: 给的勇气。

0: 我坚信爱是一个必然来临的节日，你是我生命中正在发生的好事。
1: 十七岁那年的雨季，我们有共同的期许。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北京时间早上8: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们打算今天怎么过？
1: 我周一我一般一笑而过，
2: 周二我闭门思过，
1: 周三我得过且过，
3: 周四嘛我大人不计小人过。
4: 你们别看我，周五我一般都是 VIP 跳过，
5: 周末嘛你管我咋过
0: 啊？你们都好会过啊。
6: 那你想怎么过？
3: 那个要不你们送我一首歌就当是陪我过了。
6: 我
3: 什么爱不爱的，我单身。你们有需要电灯泡的吗？吃不吃饭不重要，主要是想近距离看看爱情是什么样子，是像歌里唱的那样吗？我刚学。
7: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友情去冰。

0: 不要熬夜，不要一醉方休。世间那么多人，总有一个人在担心你。
1: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早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当你不断的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10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与之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5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7: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雨老粉，你好吗？今天这首歌词呢，听起来特别的随性，从这个歌名也能够看得出来，它是一个让人比较容易放松的一个场合，尤其是在心情不错的时候，尤其是在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庄正月喝酒

再来一杯酒，很高兴喝一杯。我的名字叫做庄振月，爸爸当警察，我妈妈没干嘛，姐姐不晓得她在干啥。这听起来很像是自我叙述的一个口吻，直接就创设我的名字叫做庄振月，就像是在一边敬酒一边自我介绍。那这个敬酒是很开怀很放松的，不是带着醉意的那一种，而是很爽快的我叫什么什么，然后就介绍我爸爸我妈妈我姐姐。爸爸当警察，妈妈没干嘛，这样的父母的关系听起来是那种比较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那妈妈没干嘛，姐姐也不晓得她在干啥，这个写法也很有趣。姐姐就像是有自己的世界，大家不知道她在干嘛，但是好像也不重要，反正一家人的关系不会改变。又或者呢，是这句话也可以理解为姐姐也不知道她自己在干嘛，这个状态同样也是很真实的，人们总会有茫然期。那关键的是她的语气，字里行间你感受得到他们并没有责怪跟嫌弃姐姐，而是就很自然地陈述这个家庭成员的状态。

0: 我要告诉你，不要太过悲伤，那就何必单恋一枝花，赶快喝掉吧倒不完的米酒，把那不如意都忘掉吧。那唱到这一段关于喝酒，喝的是什么酒，他唱的是米酒。那再加上张震岳是台湾地区的少数民族，他们都带着部落里面的生活的习惯，喝米酒就是其中之一。你可以想象那个场景，就是大家聚在一起，朋友亲戚喝喝米酒聊聊天，倒酒的时候也都把不如意都倒掉吧。那一起喝酒也是互相的陪伴，互相安慰的时刻，何必单恋一枝花，这应该也是非常普遍的一个安慰失恋的说法了。就希望这个朋友在跟大家聊过天倾诉过后，可以不要再那么的悲伤，可以把不如意都忘掉。
1: 再来两杯酒，我看你还

再来两杯酒，我看你还没醉，醉的时候变得比较帅。如果有一天我们都赚大钱，赚钱的时候买一辆大跑车。

再来三杯酒，我看你有点醉，醉的时候变得比较帅。如果有一天我们都赚大钱，旁边就会有好多的女生。最后这两段的歌词看得出来，他们是喝得越来越多，从一开始的第一杯到现在再两杯再三杯，两杯的时候我看你还没醉，但是已经开始有点微醺了，开始喜欢开玩笑，哎，你好像醉了以后比较帅，然后开始幻想以后都赚大钱，然后买一辆大跑车，然后再到三杯之后，原先的这个我看你还没醉就变成了我看你有点醉，然后这梦也越做越大了，除了幻想赚大钱，还幻想有好多的女生喜欢自己。那虽然这样的幻想听起来有点肤浅，但是可以把这个歌词作为是一个日常生活的一个切面，朋友们的相聚，偶尔的互相的倾诉跟聊天，相当随性自然的一个状态。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庄震岳《喝酒》，收录于1997年的专辑《这个下午很无聊》，副标题是《秘密》。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景湾子站到了。
3: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棵好景，就在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景湾子。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7: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4: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7: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1: 我想找个朋友。
0: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1: 什么单？
0: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1: 停停，可吓死我了。
0: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1: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0: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2: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1: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说来奇怪，我和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同桌吃饭，拥挤的地铁里相互打量，在喜欢的演唱会上热泪盈眶，我那么喜欢你，却从没和你做过这些。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上午9:15。当地时间
1: 6日。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铅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8: 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9: 哎，你要几分甜？
8: 老规矩，2分甜吧。
9: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5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0: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9: 6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10: 我爱你。
9: 8分甜，爱你。
8: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9: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10分甜的特调，就这一方。
3: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见到你的那一刻，我心里有场海啸，可我静静地站着，没让任何人知道。

希望我们最后的合照是两个牙齿掉光的老人家，笑得最傻的一定是我，而最温柔的一定是你。

0: 北京时间上午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2: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3: 您别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2: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现在趁着我们还有不算衰老的身体，有喝杯咖啡还能续航五小时的精力，有正在迈向得体精致的品味，有逐渐掌控自我而不被轻易干扰的思维，现在正是稍微用用脑袋就会有事半功倍效果的年纪。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如何用绘本做情绪教养？
1: 现在我们看到图书市场上面很多跟情绪啊、情绪管理、情绪能力的培养相关的一些绘本啊、你都可以好好的去利用。因为如果我们不通过语言把自己，或者说让孩子把自己的情绪表述出来，其实他一直都会处于一个非常懵懂的状态。但是如果你可以通过比如不管是肢体语言还是口头的语言啊、文字语言来表达自己此刻的情绪，你会发现他还可以做很多非常细致的讨论。而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在经历情绪，就在理解情绪以及认识自己的这些好的情绪或坏的情绪啊，这个过程对于孩子在真实生活当中，比如说去到幼儿园啊，未来去读小学，甚至他以后去读大学，如何面对寝室的这些未来跟他生活四年的啊这些朋友们，我们如何来处理这种关系和情绪都是很有帮助的。有的时候孩子啊，你把他抱在怀里跟他读绘本的过程，其实我们看故事人物的经历有很多啊，他是有很多可以把心里的一些心结慢慢的帮他舒展和治愈到。所以我们跟孩子讨论情绪绘本，其实就是在帮助孩子情绪成长一个非常好的办法。
0: 那么如何用绘本来加深来拓展情绪的讨论呢？第一，我们要善于运用特别设计的情绪主题绘本。
1: 来，首先你就要去选一些跟情绪有关的绘本啊，只要呢是有故事情节的，尤其是贴近这个年龄段孩子他真实生活经验的，都会成为很好的素材啊。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介绍一些和情绪有关的绘本。首先介绍的这套叫做我的感觉系列，它的内容就包括我好难过，我好害怕，我好生气啊，我好嫉妒啊，这几本。这套书有意思的地方是它是儿童心理学家所编写的，所以你会发现它不是那种文学性很强的童话绘本啊，它的基本结构非常清楚，就是一个主角，然后呢这个主角他发生了一些状况。比如说在我好生气啊这个绘本里，他一开始就是说我好生气，因为有人取笑我，给我取外号，我好生气，我好生气是因为我玩得正高兴呢啊，突然跟我说不能玩了，要开始整理房间了，我还没玩完呢。然后呢还有就是我好生气，因为我终于可以去游泳，结果外面就下起了大雨，妈妈说今天不能出门了。所以他一开始就会告诉你是哪些情况会导致孩子生气这个情绪出现，然后呢在描述了各种情绪的原因之后，他接下来就会跟你说说生气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比如啊，生气啊，生气可能是一种火辣辣的感觉，哈哈，生气的时候可能你会做出非常过激的举动啊，你会扔东西扔到别人的身上啊，你不想吃饭，你把勺子扔到了妈妈的身上啊，或者说哎，你打了爸爸，哎，开始打人了。当你描述完生气之后呢，他就会进入到一个调节的策略啊，他会说生气的时候可以离开那个让我生气的人啊，你还可以用力的吸口气，再大力的吐出来，或者说你可以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让自己呢暂时的冷静下来。像这一系列的情绪绘本，其实它基本上就是为了教导孩子情绪而特别去设计的一些情节。那你跟孩子在讲这个绘本过程当中，你就可以跟他讨论，哎，你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啊？比如你正在玩玩具呢，结果忽然跟你说不能玩了，我们要把这个屋子收拾一下啊，你会不会生气？那你生气的时候是个什么感觉呢？你会想要做什么呢？或者你可以问问孩子生气的时候啊要怎么办啊。这些绘本对孩子来说啊，其实它是有很清楚而且明确的一个引导的效果的。
0: 如何用绘本来加深来拓展情绪的讨论？第二，我们还可以针对某种情绪选择专门的绘本。
1: 专门的绘本啊，除了刚刚我们说到了这样的绘本，你还可以针对某种情绪去找 专门的绘本来跟孩子做阅读和讨论。比如说你想和孩子讨论生气这个情绪，其实绘本很多，我们再介绍一本，比如有一本绘本啊，就叫做我变成一只喷火龙了啊。这本书里面呢就有一个叫做阿古丽的恐龙，他每次生气啊就乱喷火哈、啊，伤害了别人，然后呢就没有人敢跟他一起玩。后来呢他费尽千辛万苦啊，他终于不喷火了。很有趣的是，这个故事讲完之后，你就可以跟孩子们说，你说哎，我们这个故事听完了，听完之后你能不能告诉我，最后这个小恐龙他的火终于熄灭了，那你觉得他熄灭了自己的火之后他会是一种怎样的心情呢？啊，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把它画下来好不好、啊、结果呢你会发现每一次小朋友都会有一些新的发现和新的表达方式，而且这里面可能会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表达。那作者曾经做过一个这样的实验，就是他问完了以上的问题之后，很多孩子都画了这个小恐龙这个阿古丽的脸啊，他是笑的，他是哭的，每个孩子画的不一样。但是有一个孩子他还画了一张海边的景色啊，这个时候呢作者就非常好奇说，为什么阿古丽此刻的心情是这个样子的。这个孩子就告诉他说，你看经过了这样的一番过程啊，他的心情应该就像是这个浪拍打在沙滩上给拍出来的，因为水把火给灭了嘛，然后太阳出来了，然后还有微风吹过来，就感觉好舒服啊。啊，那个小孩呢其实他把心情就像是一个完整的小故事，甚至是一首小散文小诗歌一样把它描述了出来。所以你会发现通过这些表达，其实孩子对于情绪的捕捉是非常非常敏锐的。那讲情绪绘本的时候，除了我们口语啊语言上的引导和讨论之外，你还可以让孩子画画啊，你还可以说说看看这个故事的主角是个什么感受，你能不能画出来，然后呢针对于他画出来的东西你去跟他讨论，哎，为什么你是这么画的，为什么你会觉得他会是这样的感受。所以你会发现通过情绪绘本的阅读和讨论可以带来孩子非常丰富有趣的一种表达力的体现。至少他在外面比如说他受了委屈，

0: 啊，他被冤枉了，嗯，他不开心，他可以回家跟你说他不开心以及为什么。那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9: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了。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2: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2: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4: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5: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6: 无效社交让你疲惫不堪，独自生活也会乏味焦虑。或许阅读始终是性价比最高的治愈疗法，我们读书吧，被治愈才是我们在文字里最需要的。
7: 如何用绘本做情绪教养？第三，我们要善用那些解决情绪难题的贴心绘本。
8: 小朋友在小的时候，他会遇到很多他还不太明白是怎么事情，但是他可以体察到身边人的一种情绪。比如说有亲人家族里面有长辈过世了，比如说小宠物走丢了再也没有回来过，这种比较难处理的一些问题，那你其实很难跟那么小的孩子去跟他谈清楚你为什么会不开心，为什么大家都很难过。比如说遇到长辈亲人过世这件事情，我们自己往往都处于一种极度的悲伤当中，更不知道该怎么去跟孩子谈啊。甚至有些家长会觉得说，哦，孩子那么小，不要跟他讲啊，甚至都不要跟他讲谁谁谁过世了，就是让他就当做不知道，然后等他长大之后再告诉他啊。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有很多贴心的绘本，就是来帮助家长能够表达这样的一种情绪。比如说在这个绘本里面有一本书叫做《我的小小忧伤》系列，它呢就是把孩子会经历的各种困难的情绪，比如说可能爸爸妈妈不会在一起生活了，但是爸爸妈妈永远都会非常爱你这件事情怎么去跟他表达啊？比如说家里养的小猫小狗不见了，走丢了再或者说你去到一个新的学校、新的环境，可是你释放出了善意，结果被别人拒绝了他会把这些情况都画进绘本当中，叫做《我的小小忧伤》系列这套绘本呢，它其实是一套无字书，就是它里面只有图没有字。你在跟孩子看图的过程当中，其实图本身就非常丰富的在帮助你传递一种情绪。你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去看，然后呢跟他讲讲，哎，你觉得在这个画面当中发生了什么呀，对吧故事的主人公他现在是个什么样的心情，那你知道了这件事情你又有什么感受。我们在引导孩子去读绘本，或者说我们在使用绘本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会非常贴近于孩子的一些需求和困难。很多时候我们在读或者说分享的过程当中，比如说你有观察过幼儿园的老师没有，就到幼儿园那些非常喧闹的小朋友，哇，一个小朋友可能有100个主意，10个小朋友就有10万个为什么。这老师如何让这些小朋友可以瞬间安静下来，可以让他们投入到下一个项目当中去。当你看完这个绘本之后他们就会说出自己曾经经历过的一些什么事情，有过什么样的感受。这样的情绪绘本就是可以帮助孩子带出很多非常深层次的、很难表达，甚至成年人都很难去表达的一种感受，其实对他未来

0: 这种情绪的学习是会有非常大的一种帮助的。
1: 如何用绘本做情绪教养？第四，我们还要找一些给爸爸妈妈看的情绪绘本。
0: 来，我们再给爸爸妈妈安排一些活儿。这个爸爸妈妈有哪些情绪的绘本可以看一看呢？这里面提到了一本书，这本书我在书店经常看到，因为它实在是太扎眼了，就是整个绘本有很大一个正方形啊，然后上面就是一个大大的嘴巴，然后你再一看，哦，不是个孩子，是个妈妈。当然了，这个没有性别上面的一些这个歧视啊，只是说什么呢，就是在一个家庭当中，可能最后就是搬出来啊，说什么在哪唱红脸唱白脸，可能都是妈妈作为严肃的那一方来出现。而这个绘本的名字叫做《大嗓门妈妈》，就是老师说，其实这本绘本它不是说一定给妈妈看的，它也是给爸爸看的。啊，刚刚那些绘本都是教孩子去识别学习情绪，但是你会发现，其实很多父母，我们连自己的情绪都掌控不好。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试试看啊。如果你问一个孩子，你说，哎，你的爸爸或者是你的妈妈，在家里面最常有的情绪是什么呢？啊，很多孩子可能会说生气啊，很多孩子可能会说他没理我，他不会说冷漠，他可能会说他什么时候没有理我，可能妈妈在讲电话，可能爸爸在打游戏，就没有顾及到孩子的情绪。也有可能是爸爸妈妈一天实在是太累了，回到家就想发呆一下，瘫坐一下，有什么事儿一会儿我们再说。可是你知道，如果你发现自己陷入到一种啊，可能是比如说一点就着这样的一种情绪当中的时候，你要意识到这有可能无形当中对于孩子来说会带来一种潜在的伤害。还有就是过度的暴怒啊，其实也是在示范给孩子看，说你看，我这个当爸爸妈妈的人，当我遇到不如意的时候，当我今天非常不开心的时候，我已经工作这么难了，回到家你还这么不省心，那我只有发脾气给你看。所以这是一种就是很不好的一个情绪的展示。所以呢，如果你发现哦自己可能已经陷入到情绪的困境当中啊，你要想办法，你可以找一个隔离期啊，比如说从这个车库到家里有这么5分钟的时间或10分钟的时间，让自己做一个间隔，你可以稍微休息一下。你也可以，对吧？啊，向家里的那一位来寻找一下这个相互的支持感啊，这非常重要，因为你需要冷静，更需要沉淀，然后再回过头看看自己这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做父母很难，但是做父母呢，还是要给自己留有一段的这个喘息的机会。那我们就回到这个绘本当中来看这本绘本哈，《大嗓门妈妈》，这里面就有一段啊，叫什么呢？他一开头就写了一句话，说献给天底下正在生气的你。绘本告诉我们说，今天早晨妈妈冲着我大吼大叫，哇，那个声音简直把我震的是5分这个魂啊，4分都飘到了云里去了，整个脑袋里面都在飞向宇宙啊。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就感觉整个我的翅膀迷失在了雨林里，我的嘴巴却落在了山顶上。就他的一种描述是说，妈妈的这个瞬间的愤怒啊，把孩子就整个懵了，震碎了。所以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会以为说，哦哟，孩子这么小，你跟他发完脾气他都不记得，他也不会懂，事情过去就算了，对吧？但其实也不是，对于很小很小的孩子来说，他最依赖的人如果对他暴怒的话，他真的是会震碎他的。而且你不管怎么凶他，他都没有办法从你身边逃离。所以说父母经常性的去责罚啊，说的是责和罚，责罚孩子，孩子就会被迫发展出一些，比如说讨好你，掩盖错误，甚至说谎啊，做表面功夫来应付一下。结果呢，等孩子开始在这些问题上出现显现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他原本单纯的心性是被迫在丢失掉的。而这个时候你再发现说，哦，我要纠正你这些不好的问题，不好的毛病，再回过头来纠正，那就是另外一件事情了。所以呢，这个绘本就是想告诉你，不要再对孩子啊那么大声的震怒的把这个脾气发射到他的头上。如果你照顾孩子已经觉得说我已经累到啊，动不动就要发脾气的程度，那你可以在每次发脾气之前先稍微的停顿个几秒钟，就是稍微给自己做一个冷静间隔期啊。即使过去你打也打了，骂也骂了，你还是可以重新来过。就是先训练呢，关爱一下自己的情绪，修复一下自己的情绪，然后才会有能力好好的去教导我们的孩子。那我们在这

0: 两集当中介绍了很多情绪的绘本，你也可以在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这些绘本。所以除了绘本，我们还是要回归到生活当中，我们还是需要在很多真实的情境里来帮助孩子解决具体的情绪问题，怎么办呢？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下一节，继续来把这本书来和您看完。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雨花亭东这道吗？
3: 雨花亭曾经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曾经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10: 检测按标志标线行驶，车速正常。检测到斑马线不礼让行人，淘汰。
0: 第11届湖南长沙文明交通我行动百日挑战赛正式启动，机器人也来巡查当裁判啦！
9: 我开车习惯好，哼，什么人来了都不怕。
0: 拿起手机，打开精英95电台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拉菜单或回复关键词挑战赛，即可快速报名。
11: 坚持100天文明行车，养成好习惯，就有可能抽取1吨汽油大奖，每月还有各种福利抽取等你来拿哦。
9: 文明出行，守法开车，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奖励。
12: 感谢文明畅行企业 SK 润滑油、伟业汽车服务、三天娃食品、

0: 读一本好书，换个方式做低头族，我们读书吧。
1: 读一本好书，换个方式做低头族，哈哈，就反正都要一定要看书了，为什么不看一本质量稍微好一点的，或者说真正可以帮助你啊解决到一定的问题，比如说帮助你很好的陪伴孩子，这也是帮助你解决了一定的问题。每年我们都有那么多的绘本啊，很多家长在书店，包括我自己，我也真的是每次看那个绘本区的时候，真的挑花了眼，哇，每本绘本都这么的好看，每本绘本都可以啊画得这么的精美，对吧？有一些是这种古典传统式的，比如说小蝌蚪找妈妈，我们小的时候看的这种水墨画形式的，有一些呢就是那种非常科技范儿的，有一些呢它是这个要求孩子就是动手能力很强的。哎，这里面有个沙发，你把沙发往下一滑，哇，原来沙发的后面还有一只小狗，就真的是想尽各种办法在吸引孩子的注意力，所以呢就很不容易啊。但是呢绘本这么多，绘本该怎么选啊？包括适合什么样的年龄的孩子能够看什么样的绘本，什么样的绘本能够帮助孩子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培养他什么样的一种这个品格啊，或者说培养他什么样的一种生活习惯、学习习惯。那今天呢，你在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我们的关键词书单两个字啊，我们不得不说今天的这份书单是比较

0: 适合家里有那种3到6岁的小朋友。所以今天的这份书单，它的针对性就是在3到6岁这样的一个年纪的孩子。你可以在 Radio 节目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提取到。当然呢，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继续来和你说如何来做好孩子的情绪教养的问题。那今天呢，就是只说一个办法，就是如何通过绘本做好孩子的情绪教养，以及如何抛开这些绘本故事，我们回到现实的生活当中，如何让孩子能够把你在绘本当中看到的，或者说你在现实生活当中面临的具体的问题来把它解决掉啊，也就是说书读了这么多，哎，怎么用呢，对吧，这个问题就很关键了。我们继续回到这篇文章当中。
1: 如何用绘本做情绪教养？介绍了这么多情绪绘本，希望你能好好用它们来跟孩子谈情绪。除了绘本，回到生活中，我们还需要在很多真实的情境里来帮助孩子处理情绪问题。
0: 回到真实的生活情境当中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就现在有很多小朋友，不要说幼儿了，就可能是读一二年级的小学生，有的时候上课他会忽然之间就举手，干嘛呀？说老师，谁谁谁拿了我的东西，他就是不给我。但是你知道，老师他要面对几十个孩子，他有自己每堂课的一个教学任务啊，他这个进度是不能落下的，所以一般老师呢都会先暂时的说，哎，不要打闹，对不对？拿别人东西先还给他，或者说有什么问题我们下课再来解决啊。他可能就会跟隔壁比如说拿他铅笔的那个同学说老师说了你把笔还给我啊，可是隔壁那个学生说我不要啊，我就是不给你怎么样。然后呢，这个小孩可能发现问题没有解决，他又举手说老师，他说他不要还给我，你看怎么办，你说让他还给我他就不，然后呢他就开始要等着大人来帮他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情境不当老师的人可能你无法去体会到，在面对一个班级几十号孩子的时候，当一个老师遇到这个问题他该怎么办。这是在整个的教学场景当中，特别是低幼孩子啊，很常见的一个问题。也不要说小学低年级，可能很多孩子到了中高年级甚至初高中，他也会遇到很多人际的互动啊，人际关系的处理。比如说几个小朋友已经几个孩子几个同学他已经在那里玩那个游戏了，但其实你很想加入，因为最近这个游戏很火，哎，你还知道一些这个游戏的一些新的玩法，可是好像人家并不想带你一起玩，该怎么办？小的时候你可以去举手告状，长大了之后呢，你就知道告状没有用，可能你会生闷气，或者说你装酷，哎，我也不跟你们玩，反正你们不带我，我就一个人很酷，然后他的人际关系可能就会未来出现一些隐藏的问题。那你说这些孩子的身上发生了什么呢？其实就是在小的时候可能没有人去引导他，在面对这种冲突互动啊，冲突环境的时候，如何通过简单的情绪表达去协商去解决问题。
1: 接下来我们就来讲讲我们怎么教孩子处理人际交往中的有一些冲突，特别是对6岁以前的孩子来说，最重要的情绪问题就来自他和其他小朋友交往时候发生的冲突。我们来举一个最常见的例子。
0: 我们来举一个常见的例子，我们经常会看到在一些什么商场啊，那种儿童娱乐区啊，或者说在幼儿园里面，经常会出现一个情况啊，就是什么呢，一个小朋友已经搭好了一个巨大的积木啊，这对他来说就是一个非常浩大的工程，而且他觉得眼前的这个呈现是很满意的，大概搭了有30多分钟，真的非常专注投入的30分钟啊！这个时候忽然之间隔壁两个小朋友吵闹起来打闹起来，结果一个冒失鬼冲过来把他刚刚搭好的积木全部给冲倒了，哇，就真的是很崩溃很抓狂。放在工作场景当中，你刚刚写好了一个40页的 PPT， 结果你的同事不小心帮你把它删掉了，请问还没有备份，这要怎么办啊？这个时候抓狂的那个小朋友肯定就会可能很崩溃的就会哭掉啊，会找大人会找老师啊，老师也会注意到这个问题就会过来制止啊，不要哭不要哭不要生气，怎么啦，你来说说看。哇，这个小朋友梨花带雨的就会说我要打他，他把我的这个玩具给弄坏了。就这个时候孩子他就会非常的生气暴怒，他甚至可能就已经伸手或者是拿起玩具丢到别人的身上了。那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办呢？之前我们不是说要把孩子内在的情绪通过语言表达出来，那你就跟他说好，哎，我们现在先不要丢玩具，先不要打，好，你可以用。

0: 说的，你用说的啊，这样老师和家长又知道来怎么来帮助你。但是他还是很生气啊，他就是在很崩溃的边缘，你要他说什么呢？假设作为家长或老师，你之前已经教过孩子如何用语言表达，那现在你就可以跟他讲说啊，他可能会就会跟老师说，说他把我的积木我的作品弄坏了，我很生气，所以我要打他，我就是很生气。他讲了，他也说了，这都不是假的，这都是在真实的环境当中，他也描述了，可是好像就是没有什么用。哎，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啊，这个时候最常见的那恐怕就是孩子爸爸妈妈或者老师把两个小朋友一起叫过来啊，说来来来，你们两个来各自都说一下刚刚发生了什么，你先说他再说。然后说完之后呢，你可能就要各自安慰啊，啊，我也知道你搭积木玩得很辛苦啊，这个真的很努力，但是你看他也不是故意的，对不对？哎，我们两个人握握手拥抱一下，我们还是好朋友好不好。这样解决的方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非常的常见，你会发现可能两个很要好的小朋友就是因为一件事情闹了一上午的别扭，甚至闹了一整天的别扭。那么请问这个矛盾这么深，我辛辛苦苦搭了半个小时的积木搭好了，你一下就你说你无心啊，你把它冲倒了，你说握握手拥抱一下就是好朋友，可是我现在心里还是很生气啊，我这个气还没有顺过来，那怎么办呢？可能家长又会说，哎，那我们换个方法，你把他的积木弄倒了，那你来帮他把积木再堆回去好不好？这个办法也未必能够解决问题，因为很可能这还是个馊主意。那个撞倒积木的孩子他未必知道怎么去搭这个积木，哎，他可能会说啊，我不太知道他刚刚是怎么把这个积木搭起来的，这不是一个很难的问题吗？我不接受啊。于是呢矛盾还是没有解决啊，两个人还是没有握握手成为好朋友。所以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其实呢我们不妨回到刚刚的场景里面，就是让孩子看看能不能通过协商的问题把这个事情去解决掉。我们还是回到这个场景当中啊，你可以去引导孩子来问说，说你很生气，你也不允许他来帮你搭积木，你也搭不成了，反正这个时间也快到了，你可能要回家了或怎么样，那你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要求就是能够补偿你的，对吧？其实他需要一种补偿，一种回馈的心理。这个时候呢，刚刚还在哭那个孩子，他可能就会提出自己的要求，说嗯，那我可能想要他的什么什么其他的东西，或者说我想要他的怪兽王卡，能不能给我三张？这个答案或许真的不是每一个老师和家长之前能够想到的。你一开始想到就是我们把这件事情解决，大家握握手拥抱一下还是好朋友，可是这个刚刚受到伤害还哭得梨花带雨的孩子，他说我也不要他帮我带积木，我要他三张这个现在就是很好玩的这个什么什么卡片或者是玩具啊，怪兽王卡。这个结果给过去啊，当事人应该怎么解决呢？嗯，你觉得对方他会怎么说呢？对方可能会说，不行哦，这三张卡片也是我非常喜欢的，我为什么要给他？好，你在仲裁，你给出了意见，你在穿针引线啊，你在想方设法能够让双方都能够达到一个妥协的目的，就是协商的这件事情。可是呢，双方现在在协商的过程当中，一方提出了要求，另一方回绝了这个要求，那还有没有其他新的补偿条件呢？啊，这个时候刚刚哭的那个孩子可能会说，嗯，那我不要那三张怪兽王卡，我要五张昆虫卡。这个时候那对方有五张昆虫卡的那个孩子啊，那个撞倒积木的孩子会说，那不行，五张太多了，我也只有五张，我给你两张可以。哎，那你这个时候就要问问他，两张行不行？两张不行，那三张可不可以呢？这在不断的这种协商和交流的过程当中，其实他并不是为了让孩子获得什么，而是真的让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帮助他来回的折中跟商讨。如果在孩子很小的时候，你可以去用现成的啊，他遇到过的一些困境，帮助他学会协商的能力，这恐怕对他来说都是一生极其珍贵的一种能力了。而这种能力啊，是我们在每一个孩子啊，在他的这种多人协作多人互动的场景当中，集体活动的时候都会遇到的。那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1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开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4: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有些歌曲呢，不管是旋律的优美还是歌词的动人，好像与生俱来就是老少皆宜。比如说今天这一首周深《亲爱的旅人》哦，它原曲呢是《千与千寻》的主题曲，后来是由我们内地的一位创作人沃特·艾文尔填上了中文词。沃特·艾文尔啊，现在好多的新人歌手创作人的名字都是这种很有网络感的风格，这应该也是一种时代的风貌吧。那么再后来呢，这首歌经过了周深的重新演绎，在中文世界里面就有得到了更多的流传。

就此告别吧，水上的列车就快到站，开往未来的路上，没有人会再返。说声再见吧，就算留恋也不要回头。在那大海的彼端，一定有空蒙的彼岸。做最温柔的梦，盛满世间行色匆匆，在渺茫的时空，在千百万人之中，听一听心声。一路不断失去，一生将不断见证。看过再多风景，眼眸如初倾城，爱依旧让你动容。他的歌词里面

呢，有美丽美好的用词，但是又不至于落入空洞的心灵鸡汤式的旧科啊，水上列车、大海彼端、空蒙彼岸，这些都是让人联想到千与千寻的画面。但是从第二小段开始呢，它的词义跟描述就不仅限于电影本身了。从列车的这个概念出发啊，套入到到站、旅程、告别、旅人这样的概念，开始去写更广义的世界。他看待世界的眼光是温柔的，虽然看到了消逝的本质，但依旧是会被真诚的爱所打动。这个爱呢，当然不只是局限于爱情的爱，可以是朋友之间、亲人之间，对小动物的爱，对一草一木，对大千世界万物的爱。在千百万人之中听一听心声，看过再多风景，眼眸如初清晨。他是有着不忘初心的坚持，虽然不忘初心这个词被说多了，好像就少了这种心灵上的震撼力，但是这个依旧是一个很温柔、很善意，甚至是带着清醒跟智慧的提醒。

亲爱的旅人，没有一条路无风无浪，会有孤独，会有悲伤，也会有无尽的希望。亲爱的旅人，这一程会短暂却又漫长，而一切终将汇聚成最充盈的景象。一路上会有很多的失去，但所有的失去也都是经历，没有完全平坦的路途，可是沿途也总有迷人的风景。经历过的一切最终都会变成养分，聚集在一起，那是整个旅程的回忆。那当然也很容易的联想到，就像是整个人生丰富又充盈的回望。

就此告别吧，身后的灯火逐渐暗淡，每个恋家的孩子都要扬起远行的帆，说声再见吧，美好的梦境不会消散，你的爱准在臂弯，心脏将毕生柔软。既然相遇是种来自于时光的馈赠，那么离别时也一定要微笑着，回忆放心中。生命无限渺小，却同样无限恢宏，你为寻找或是告别耗尽一生，也足够让人心动。我们刚才说这首歌词，他的姿态，他看待生活看待世界的方式是温柔的，是充满善意的。而这两段也是，离家的孩子路途上难免有起落有明暗，但美好的心意对爱的感受都不会因为生活的磨砺而消失，反倒心脏还将毕生柔软。怀抱着这般的柔软对待万事万物，都会带着微笑，怀着正念跟感激。那前面写说路程短暂又漫长，这里则是说生命

无限渺小，却同样无限恢宏。这些带着哲思的反义的词组，就像是生命当中不同阶段不同情境下的感受不一。我也很喜欢那一句，你为寻找或是告别耗尽一生，也足够让人心动。有时候年纪越增长，经历的越多之后，意识到很多时候事情并不会像我们年轻的时候所以为的，只要我如何如何就能实现什么什么，很多时候反倒是事与愿违。但即便如此，这一切的经历都不是虚无。

亲爱的旅人，你仍是记忆中的模样，穿过人群，走过人间，再去往更远的远方。你灵魂深处总要有这样一个地方，永远在海面飘荡，在半空中飞扬，永远轻盈，永远滚烫，不愿下沉，不肯下降。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周深，亲爱的旅人呢、啊、这是2019年发行的一首单曲。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就此

0: 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你们打算今天怎么过？
1: 我周一我一般一笑而过，
2: 周二我闭门思过，
3: 周三我得过且过，
4: 周四嘛我大人不计小人过。
5: 你们别看我，周五我一般都是 VIP 跳过，
6: 周末嘛你管我咋过
0: 啊？你们都好会过啊。
7: 那你想怎么过？
4: 那个要不你们送我一首歌就当是陪我过了。
7: 我
4: 什么爱不爱的，我单身。你们有需要电灯泡的吗？吃不吃饭不重要，主要是想近距离看看爱情是什么样子，是像歌里唱的那样吗？哎，我刚学。
8: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有情去冰。

0: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1: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2: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0: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3: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4: 我想找个朋友。
3: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4: 什么单？
3: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4: 停停，可吓死我了。
3: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4: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
3: 爱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5: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3: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金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这道
3: 这里真心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2: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1: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3: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1: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4: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1: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5: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1: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5: 来开个会吧，
4: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2: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4: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现在趁着我们还有不算衰老的身体，有喝杯咖啡还能续航五小时的精力，有正在迈向得体精致的品味，有逐渐掌控自我而不被轻易干扰的思维，现在正是稍微用用脑袋就会有事半功倍效果的年纪。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如何用绘本做情绪教养？
1: 现在我们看到图书市场上面很多跟情绪啊、情绪管理、情绪能力的培养相关的一些绘本啊，你都可以好好的去利用。因为如果我们不通过语言把自己，或者说让孩子把自己的情绪表述出来，其实他一直都会处于一个非常懵懂的状态。但是如果你可以通过比如不管是肢体语言还是口头的语言啊，文字语言来表达自己此刻的情绪，你会发现他还可以做很多非常细致的讨论。而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在经历情绪，就在理解情绪以及认识自己的这些好的情绪或坏的情绪啊，这个过程对于孩子在真实生活当中，比如说去到幼儿园啊，未来去读小学，甚至他以后去读大学，如何面对寝室的这些未来跟他生活四年的啊这些朋友们，我们如何来处理这种关系和情绪都是很有帮助的。有的时候孩子啊，你把他抱在怀里跟他读绘本的过程，其实我们看故事人物的经历有很多啊，他是有很多可以把心里的一些心结慢慢的帮他舒展和治愈到。所以我们跟孩子讨论情绪绘本，其实就是在帮助孩子情绪成长一个非常好的办法。
0: 那么如何用绘本来加深来拓展情绪的讨论呢？第一，我们要善于运用特别设计的情绪主题绘本。
1: 来，首先你就要去选一些跟情绪有关的绘本啊，只要呢是有故事情节的，尤其是贴近这个年龄段孩子他真实生活经验的，都会成为很好的素材啊。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介绍一些和情绪有关的绘本。首先介绍的这套叫做我的感觉系列，它的内容就包括我好难过，我好害怕，我好生气啊，我好嫉妒啊，这几本。这套书有意思的地方是，它是儿童心理学家所编

0: 写的，所以你会发现它不是那种文学性很强的童话绘本啊，它的基本结构非常清楚，就是一个主角，然后呢这个主角他发生了一些状况，比如说在我好生气、这个绘本里他一开始就说，说我好生气，因为有人取笑我，给我取外号，我好生气，我好生气是因为我玩得正高兴呢，突然跟我说不能玩了，要开始整理房间了，我还没玩完呢。然后呢还有就是我好生气，因为我终于可以去游泳，结果外面就下起了大雨，妈妈说今天不能出门了。所以他一开始就会告诉你是哪些情况会导致孩子生气这个情绪出现，然后呢在描述了各种情绪的原因之后，他接下来就会跟你说，说生气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比如生气可能是一种火辣辣的感觉，生气的时候可能你会做出非常过激的举动啊，你会扔东西扔到别人的身上啊，你不想吃饭，你把勺子扔到了妈妈的身上啊，或者说哎你打了爸爸，哎开始打人了。当你描述完生气之后呢，他就会进入到一个调节的策略啊，他会说，说生气的时候可以离开那个让我生气的人啊，你还可以用力的吸口气，再大力的吐出来，或者说你可以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让自己呢暂时的冷静下来。像这一系列的情绪绘本，其实它基本上就是为了教导孩子情绪而特别去设计的一些情节。那你跟孩子在讲这个绘本过程当中，你就可以跟他讨论，哎，你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啊？比如你正在玩玩具呢，结果忽然跟你说不能玩了，我们要把这个屋子收拾一下啊，你会不会生气？那你生气的时候是个什么感觉呢？你会想要做什么呢？或者你可以问问孩子，生气的时候啊要怎么办啊？这些绘本对孩子来说啊，其实它是有很清楚而且明确的一个引导的效果的。
1: 如何用绘本来加深、来拓展情绪的讨论？第二，我们还可以针对某种情绪选择专门的绘本。
0: 专门的绘本啊，除了刚刚我们说到了这样的绘本，你还可以针对某种情绪去找专门的绘本来跟孩子做阅读和讨论。比如说你想和孩子讨论生气这个情绪，其实绘本很多，我们再介绍一本，比如有一本绘本啊，就叫做我变成一只喷火龙了啊。这本书里面呢就有一个叫做阿古丽的恐龙，他每次生气啊就乱喷火啊，伤害了别人，然后呢就没有人敢跟他一起玩。后来呢他费尽千辛万苦啊，他终于不喷火了。很有趣的是，这个故事讲完之后，你就可以跟孩子们说，你说哎，我们这个故事听完了，听完之后你能不能告诉我，最后这个小恐龙它的火终于熄灭了，那你觉得它熄灭了自己的火之后它会是一种怎样的心情呢？啊，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把它画下来好不好？结果呢你会发现每一次小朋友都会有一些新的发现和新的表达方式，而且这里面可能会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表达。那作者曾经做过一个这样的试验，就是他问完了以上的问题之后，很多孩子都画了这个小恐龙，这个阿古丽的脸啊，他是笑的，他是哭的，每个孩子画的不一样。但是有一个孩子他还画了一张海边的景色，这个时候呢作者就非常好奇，说为什么阿古丽此刻的心情是这个样子的。这个孩子就告诉他说，你看经过了这样的一番过程啊，他的心情应该就像是这个浪拍打在沙滩上给拍出来的，因为水把火给灭了嘛，然后太阳出来了，然后还有微风吹过来，就感觉好舒服啊。啊，那个小孩呢其实他把心情就像是一个完整的小故事，甚至是一首小散文小诗歌一样把它描述了出来。所以你会发现通过这些表达，其实孩子对于情绪的捕捉是非常非常敏锐的。那讲情绪绘本的时候，除了我们口语啊语言上的引导和讨论之外，你还可以让孩子画画啊，你还可以说说看看这个故事的主角是个什么感受，你能不能画出来，然后呢针对于他画出来的东西你去跟他讨论，哎，为什么你是这么画的，为什么你会觉得他会是这样的感受。所以你会发现通过情绪绘本的阅读和讨论可以带来孩子非常丰富有趣的一种表达力的体现。至少他在外面，比如说他受了委屈啊，他被冤枉了，他不开心，他可以回家跟你说他不开心以及为什么。那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11:15。
1: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调调阿姐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2: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1: 么子福利咯？
2: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1: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呢？
2: 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

0: 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1: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2: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3: 3、2、1，开始。
4: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5: 哇，这手艺太酷了！
6: 哇，求量产，求量产！
7: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6: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7: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1: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很多中年朋友都有困扰，夏季高温，高龄父母独自就医风险高，没人陪同很不放心。针对这个民生难题，湖南电台正式推出的芒果陪诊，同步开启清凉护航公益陪诊活动，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朋友可免费领取2.5小时的1:1全程陪诊，包含就医引导、检查陪同、手续代办、医嘱记录，全程平台监管，正规靠谱。申领方式在微信搜索精英95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当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和您联系，配对专属陪诊师，一站式解决您家人就医全流程难题，并贴心照顾好您的家人。
1: 无效社交让你疲惫不堪，独自生活也会乏味焦虑。或许阅读始终是性价比最高的治愈疗法，我们读书吧，被治愈才是我们在文字里最需要的。如何用绘本做情绪教养？第三，我们要善用那些解决情绪难题的贴心绘本。
10: 小朋友在小的时候，他会遇到很多他还不太明白是怎么事情，但是他可以体察到身边人的一种情绪。比如说有亲人家族里面有长辈过世了啊，比如说小宠物走丢了再也没有回来过啊，这种比较难处理的一些问题，那你其实很难跟那么小的孩子去跟他谈清楚你为什么会不开心，为什么大家都很难过。比如说遇到长辈亲人过世这件事情，我们自己往往都处于一种极度的悲伤当中，更不知道该怎么去跟孩子谈啊。甚至有些家长会觉得说，哦，孩子那么小，不要跟他讲啊，甚至都不要跟他讲谁谁谁过世了，就是让他就当做不知道，然后等他长大之后再告诉他啊。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有很多贴心的绘本，就是来帮助家长能够表达这样的一种情绪。比如说在这个绘本里面有一本书叫做《我的小小忧伤》系列，它呢就是把孩子会经历的各种困难的情绪，比如说可能爸爸妈妈不会在一起生活了，但是爸爸妈妈永远都会非常爱你这件事情怎么去跟他表达啊？比如说家里养的小猫小狗不见了，走丢了啊，再或者说你去到一个新的学校新的环境，可是你释放出了善意结果被别人拒绝了啊，他会把这些情况都画进绘本当中，叫做我的小小忧伤系列啊。这套绘本呢，它其实是一套无字书，就是它里面只有图没有字。你在跟孩子看图的过程当中，其实图本身就非常丰富的在帮助你传递一种情绪。你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去看，然后呢跟他讲讲，哎，你觉得在这个画面当中发生了什么呀，对吧？啊，故事的主人公他现在是个什么样的心情，那你知道了这件事情你又有什么感受。我们在引导孩子去读绘本，或者说我们在使用绘本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会非常贴近于孩子的一些需求和困难。很多时候我们在读或者说分享的过程当中，比如说你有观察过幼儿园的老师没有，就到幼儿园那些非常喧闹的小朋友，哇，一个小朋友可能有100个

0: 主意，十个小朋友就有十万个为什么。这老师如何让这些小朋友可以瞬间安静下来，可以让他们投入到下一个项目当中去。当你看完这个绘本之后啊，他们就会说出自己曾经经历过的一些什么事情，有过什么样的感受。这样的情绪绘本就是可以帮助孩子带出很多非常深层次的，很难表达，甚至成年人都很难去表达的一种感受。其实对他未来这种情绪的学习是会有非常大的一种帮助的。
1: 如何用绘本做情绪教养？第四，我们还要找一些给爸爸妈妈看的情绪绘本。
0: 来，我们再给爸爸妈妈安排一些活儿。这个爸爸妈妈有哪些情绪的绘本可以看一看呢？这里面提到了一本书，这本书我在书店经常看到，因为它实在是太扎眼了，就是整个绘本有很大一个正方形啊，然后上面就是一个大大的嘴巴，然后你再一看，哦，不是个孩子，是个妈妈。当然了，这个没有性别上面的一些这个歧视啊，只是说什么呢，就是在一个家庭当中，可能最后就是搬出来啊，说什么在哪唱红脸唱白脸，可能都是妈妈作为严肃的那一方来出现。这个绘本的名字叫做大嗓门妈妈，就是老师说其实这本绘本它不是说一定给妈妈看的，它也是给爸爸看的啊。刚刚那些绘本都是教孩子去识别学习情绪，但是你会发现其实很多父母我们连自己的情绪都掌控不好。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试试看啊，如果你问一个孩子，你说哎，你的爸爸或者是你的妈妈在家里面最常有的情绪是什么呢？啊，很多孩子可能会说生气啊，很多孩子可能会说他没理我，他不会说冷漠，他可能会说他什么时候没有理我，可能妈妈在讲电话，可能爸爸在打游戏，就没有顾及到孩子的情绪。也有可能是爸爸妈妈一天实在是太累了，回到家就想发呆一下，瘫坐一下，有什么事儿一会儿我们再说。可是你知道，如果你发现自己陷入到一种啊，可能是比如说一点就着这样的一种情绪当中的时候，你要意识到这有可能无形当中对于孩子来说会带来一种潜在的伤害。还有就是过度的暴怒啊，其实也是在示范给孩子看，说你看，我这个当爸爸妈妈的人，当我遇到不如意的时候，当我今天非常不开心的时候，我已经工作这么难了，回到家你还这么不省心，那我只有发脾气给你看。所以这是一种就是很不好的一个情绪的展示。所以呢，如果你发现自己可能已经陷入到情绪的困境当中啊，你要想办法，你可以找一个隔离期啊，比如说从这个车库到家里有这么5分钟的时间或10分钟的时间，让自己做一个间隔，你可以稍微休息一下。你也可以对吧向家里的那一位来寻找一下这个相互的支持感啊，这非常重要，因为你需要冷静，更需要沉淀，然后再回过头看看自己这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做父母很难，但是做父母呢还是要给自己留有一段的这个喘息的机会。那我们就回到这个绘本当中来看这本绘本哈，大嗓门妈妈，这里面就有一段啊，叫什么呢，他一开头就写了一句话，说献给天底下正在生气的你。绘本告诉我们说，今天早晨妈妈冲着我大吼大叫，哇，那个声音简直把我震的是5分这个魂啊，4分都飘到了云里去了，整个脑袋里面都在飞向宇宙啊。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就感觉整个我的翅膀迷失在了雨林里，我的嘴巴却落在了山顶上。就他的一种描述是说，妈妈的这个瞬间的愤怒啊，把孩子就整个懵了，震碎了。所以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会以为说，哟，孩子这么小，你跟他发完脾气他都不记得，他也不会懂，事情过去就算了对吧，但其实也不是。对于很小很小的孩子来说，他最依赖的人如果对他暴怒的话，他真的是会震碎他的，而且你不管怎么凶他，他都没有办法从你身边逃离。所以说父母经常性的去责罚啊，说的是责和罚，责罚孩子，孩子就会被迫发展出一些比如说讨好你，掩盖错误，甚至说谎啊，做表面功夫来应付一下。结果呢，等孩子开始在这些问题上出现显现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他原本单纯的心性是被迫在丢失掉的。而这个时候你再发现说，哦，我要纠正你这些不好的问题，不好的毛病，再回过头来纠正，那就是另外一件事情了。所以呢，这个绘本就是想告诉你，不要再对孩子啊那么大声的震怒的把这个脾气发射到他的头上。如果你照顾孩子已经觉得说我已经累到啊， 动不动就要发脾气的程度。

0: 那你可以在每次发脾气之前先稍微的停顿个几秒钟，就是稍微给自己做一个冷静间隔期啊。即使过去你打也打了，骂也骂了，你还是可以重新来过，就是先训练呢关爱一下自己的情绪，修复一下自己的情绪，然后才会有能力好好的去教导我们的孩子。那我们在这两节当中介绍了很多情绪的绘本，你也可以在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这些绘本。所以除了绘本，我们还是要回归到生活当中，我们还是需要在很多真实的情境里来帮助孩子解决具体的情绪问题，怎么办呢？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下一节，继续来把这本书来和您看完。
1: 读书，生活，心知，我们读书吧。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0: 通亲友，
1: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
3: 养老钱不容易，
1: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一本好书，换个方式做低头族，我们读书吧。
1: 读一本好书，换个方式做低头族，哈哈，说反正都要已经要看书了，为什么不看一本质量稍微好一点的，或者说真正可以帮助你啊解决到一定的问题，比如说帮助你很好的陪伴孩子，这也是帮助你解决了一定的问题。每年我们都有那么多的绘本啊，很多家长在书店，包括我自己，我也真的是每次看那个绘本区的时候，真的挑花了眼，哇，每本绘本都这么的好看，每本绘本都可以啊画得这么的精美，对吧？有一些是这种古典传统式的，比如说小蝌蚪找妈妈，我们小的时候看的这种水墨画形式的，有一些呢就是那种非常科技范儿的啊，有一些呢它是这个要求孩子就是动手能力很强的，哎，这里面有个沙发，你把沙发往下一滑，哇，原来沙发的后面还有一只小狗，就真的是想尽各种办法在吸引孩子的注意力，所以呢就很不容易啊。但是呢绘本这么多，绘本该怎么选啊？包括适合什么样的年龄的孩子能够看什么样的绘本，什么样的绘本能够帮助孩子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培养他什么样的一种这个品格啊，或者说培养他什么样的一种生活习惯、学习习惯。那今天呢，你在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我们的关键词书单两个字啊，我们不得不说今天的这份书单是比较适合家里有那种3到6岁的小朋友，所以今天的这份书单它的针对性就是在3到6岁这样的一个年纪的孩子。你可以在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提取到。当然呢，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继续来和您说如何来做好孩子的情绪教养的问题。那今天呢就是只说一个办法，就是如何通过绘本做好孩子的情绪教养，以及如何抛开这些绘本故事，我们回到现实的生活当中，如何让孩子能够把你在绘本当中看到的，或者说你在现实生活当中面临的具体的问题来把它解决掉啊？也就是说书读了这么多，怎么用呢，对吧？这个问题就很关键了。我们继续回到这篇文章当中，
0: 如何用绘本做情绪教养。介绍了这么多情绪绘本，希望你能好好用它们来跟孩子谈情绪。除了绘本，回到生活中，我们还需要在很多真实的情境里来帮助孩子处理情绪问题。
1: 回到真实的生活情境当中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就现在有很多小朋友，不要说幼儿了，就可能是读一二年级的小学生，有的时候上课他会忽然之间就举手，干嘛呀？说老师，谁谁谁拿了我的东西，他就是不给我。但是你知道，老师他要面对几十个孩子，他有自己每堂课的一个教学任务啊，他这个进度是不能落下的。所以一般老师呢，都会先暂时的说，哎，不要打闹，对不对？拿别人东西先还给他，或者说有什么问题，我们下课再来解决。啊，他可能就会跟隔壁拿他，比如说拿他铅笔的那个同学说，老师说了，你把笔还给我。啊，可是隔壁那个学生说，我不要。我就是不给你怎么样。然后呢这个小孩可能发现问题没有解决，他又举手说，老师，他说他不要还给我，你看怎么办，你说让他还给我他就不，然后呢他就开始要等着大人来帮他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情境不当老师的人可能你无法去体会到，在面对一个班级几十号孩子的时候，当一个老师遇到这个问题他该怎么办。这是在整个的教学场景当中，特别是低幼孩子啊，很常见的一个问题。也不要说小学低年级，可能很多孩子到了中高年级甚至初高中，他也会遇到很多人际的互动啊，人际关系的处理。比如说几个小朋友已经

0: 个孩子几个同学他已经在那里玩那个游戏了，但其实你很想加入，因为最近这个游戏很火，哎，你还知道一些这个游戏的一些新的玩法，可是好像人家并不想带你一起玩，该怎么办？小的时候你可以去举手告状，长大了之后呢，你就知道告状没有用，可能你会生闷气，或者说你装酷，哎，我也不跟你们玩，反正你们不带我，我就一个人很酷，然后他的人际关系可能就会未来出现一些隐藏的问题。那你说这些孩子的身上发生了什么呢？其实就是在小的时候可能没有人去引导他，在面对这种冲突互动啊，冲突环境的时候，如何通过简单的情绪表达去协商去解决问题。
1: 接下来我们就来讲讲我们怎么教孩子处理人际交往中的有一些冲突，特别是对六岁以前的孩子来说，最重要的情绪问题就来自他和其他小朋友交往时候发生的冲突。我们来举一个最常见的例子。
0: 我们来举一个常见的例子，我们经常会看到在一些什么商场啊，那种儿童娱乐区啊，或者说在幼儿园里面，经常会出现一个情况啊，就是什么呢？一个小朋友已经搭好了一个巨大的积木啊，这对他来说就是一个非常浩大的工程，而且他觉得眼前的这个呈现是很满意的。大概搭了有30多分钟，真的非常专注投入的30分钟啊，这个时候忽然之间隔壁两个小朋友吵闹起来，打闹起来，结果一个冒失鬼冲过来把他刚刚搭好的积木全部给冲倒了，哇，就真的是很崩溃很抓狂。放在工作场景当中，你刚刚写好了一个40页的 PPT， 结果你的同事不小心帮你把它删掉了，请问还没有备份，这要怎么办？啊，这个时候抓狂的那个小朋友肯定就会，可能很崩溃的就会哭掉啊，会找大人，会找老师，啊，老师也会注意到这个问题，就会过来制止啊，不要哭，不要哭，不要生气，怎么啦？你来说说看。哇，这个小朋友梨花带雨的就会说，我要打他，他把我的这个玩具给弄坏了。就这个时候孩子他就会非常的生气暴怒，他甚至可能就已经伸手或者是拿起玩具丢到别人的身上了。那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办呢？啊，之前我们不是说要把孩子内在的情绪通过语言表达出来，那你就跟他说好，哎，我们现在先不要丢玩具，先不要打哈，你可以用说的，你用说的啊，这样老师和家长就知道来怎么来帮助你。但是他还是很生气啊，他就是在很崩溃的边缘，你要他说什么呢？假设作为家长或老师，你之前已经教过孩子如何用语言表达，那现在你就可以跟他讲说，啊，他可能会就会跟老师说他把我的积木我的作品弄坏了，我很生气，所以我要打他，我就是很生气。他讲了，他也说了，这都不是假的，这都是在真实的环境当中，他也描述了，可是好像就是没有什么用，哎，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啊，这个时候最常见的那恐怕就是孩子爸爸妈妈或者老师把两个小朋友一起叫过来啊，说来来来，你们两个来各自都说一下刚刚发生了什么，你先说他再说，然后说完之后呢，你可能就要各自安慰啊，啊，我也知道你搭积木玩得很辛苦啊，这个真的很努力，但是你看他也不是故意的，对不对？哎，我们两个人握握手拥抱一下，我们还是好朋友好不好？这样解决的方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非常的常见，你会发现可能两个很要好的小朋友就是因为一件事情闹了一上午的别扭，甚至闹了一整天的别扭。那么请问这个矛盾这么深，我辛辛苦苦搭了半个小时的积木搭好了，你一下就你说你无心啊，你把它冲倒了，你说握握手拥抱一下就是好朋友，可是我现在心里还是很生气啊，我这个气还没有顺过来，那怎么办呢？可能家长又会说，哎，那我们换个方法，你把他的积木弄倒了，那你来帮他把积木再堆回去好不好？这个办法也未必能够解决问题，因为很可能这还是个馊主意。那个撞倒积木的孩子他未必知道怎么去搭这个积木，哎，他可能会说，啊，我不太知道他刚刚是怎么把这个积木搭起来的，这不是一个很难的问题吗？我不接受啊。于是呢矛盾还是没有解决啊，两个人还是没有握握手成为好朋友。所以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其实呢我们不妨回到刚刚的场景里面，就是让孩子看看能不能通过协商的问题把这个事情去解决掉。我们还是回到这个场景当中啊，你可以去引导孩子来问说你很生气，你也不允许他来帮你搭积木，你也搭不成了，反正这个时间也快到了，你可能要回家了或怎么样，那你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要求就是能够补偿你的，对吧？其实他需要一种补偿，一种回馈的心理。这个时候呢刚刚还在哭那个孩子他可能就会提出自己的要求说，嗯，那

0: 我可能想要他的什么什么其他的东西，或者说我想要他的怪兽王卡，能不能给我三张？这个答案或许真的不是每一个老师和家长之前能够想到的。你一开始想到就是我们把这件事情解决，大家握握手拥抱一下还是好朋友。可是这个刚刚受到伤害还哭得梨花带雨的孩子，他说我也不要他帮我带积木，我要他三张这个现在就是很好玩的这个什么什么卡片或者是玩具啊，怪兽王卡。这个结果给过去啊，当事人应该怎么解决呢？你觉得对方他会怎么说呢？对方可能会说，不行哦，这三张卡片也是我非常喜欢的，我为什么要给他？好，你在仲裁，你给出了意见，你在穿针引线啊，你在想方设法能够让双方都能够达到一个妥协的目的，就是协商的这件事情。可是呢，双方现在在协商的过程当中，一方提出了要求，另一方回绝了这个要求，那还有没有其他新的补偿条件呢？啊，这个时候刚刚哭的那个孩子可能会说，那我不要那三张怪兽王卡，我要五张昆虫卡。这个时候，那对方有五张昆虫卡的那个孩子啊，那个撞倒积木的孩子会说，那不行，五张太多了，我也只有五张，我给你两张可以。哎，那你这个时候就要问问他，两张行不行？两张不行，那三张可不可以呢？就在不断的这种协商和交流的过程当中，其实他并不是为了让孩子获得什么，而是真的让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帮助他来回的折中跟商讨。如果在孩子很小的时候，你可以去用现成的啊，他遇到过的一些困境，帮助他学会协商的能力，这恐怕对他来说都是一生极其珍贵的一种能力了。而这种能力啊，是我们在每一个孩子啊，在他的这种多人协作多人互动的场景当中，集体活动的时候都会遇到的。那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0: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0: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

0: 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

0: 只有我懂你。
1: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2: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雨乐粉，你好吗？有些歌曲呢，不管是旋律的优美，还是歌词的动人，好像与生俱来就是老少皆宜。比如说今天这一首周深《亲爱的旅人》呢，它原曲呢是《千与千寻》的主题曲，后来是由我们内地的一位创作人沃特·艾文尔填上了中文词。沃特·艾文尔啊，现在好多的新人歌手创作人的名字都是这种很有网络感的风格，这应该也是一种时代的风貌吧。那么再后来呢，这首歌经过了周深的重新演绎，在中文世界里面就有得到了更多的流传。就此告

就此告别吧，水上的列车就快到站，开往未来的路上，没有人会再返。说声再见吧，就算留恋也不要回头。在那大海的彼端，一定有空蒙的彼岸。做最温柔的梦，盛满世间行色匆匆，在渺茫的时空，在千百万人之中，听一听心声。一路不断失去，一生将不断见证。看过再多风景，眼眸如初倾城，爱依旧让你动容。他的歌词里面呢，有美丽美好的用词，但是又不至于落入空洞的心灵鸡汤式的旧歌啊，水上列车，大海彼端，空蒙彼岸，这些都是让人联想到千与千寻的画面。但是从第二小段开始呢，它的词意跟描述就不仅限于电影本身了。从列车的这个概念出发啊，套入到到站、旅程、告别、旅人这样的概念，开始去写更广义的世界。他看待世界的眼光是温柔的，虽然看到了消逝的本质，但依旧是会被真诚的爱所打动。这个爱呢，当然不只是局限于爱情的爱，可以是朋友之间、亲人之间，对小动物的爱，对一草一木，对大千世界万物的爱。在千百万人之中听一听心声，看过再多风景，眼眸如初倾城。他是有着不忘初心的坚持，虽然不忘初心这个词被说多了，好像就少了这种心灵上的震撼力，但是这个依旧是一个很温柔、很善意，甚至是带着清醒跟智慧的提醒。

失去，但所有的失去也都是经历，没有完全平坦的路途，可是沿途也总有迷人的风景。经历过的一切最终都会变成养分聚集在一起，那是整个旅程的回忆。那当然也很容易的联想到，就像是整个人生丰富又充盈的回望。

亲爱的旅人，没有一条路无风无浪，会有孤独，会有悲伤，也会有无尽的希望。亲爱的旅人，这一程会短暂却又漫长，而一切终将汇聚成最充盈的景象。一路上会有很多的

就此告别吧，身后的灯火逐渐暗淡，每个恋家的孩子都要扬起远行的帆，说声再见吧，美好的梦境不会消散，你的爱枕在臂弯，心脏将毕生柔软。既然相遇是种来自于时光的馈赠，那么离别时也一定要微笑着，回忆放心中。生命无限渺小，却同样无限恢宏，你为寻找或是告别耗尽一生，也足够让人心动。我们刚才说这首歌词，他的姿态，他看待生活看待世界的方式是温柔的，是充满善意的。而这两段也是，离家的孩子路途上难免有起落有明暗，但美好的心意对爱的感受都不会因为生活的磨砺而消失，反倒心脏还将毕生柔软。怀抱着这般的柔软对待万事万物，都会带着微笑，怀着正念跟感激。那前面写说路程短暂又漫长，这里则是说生命无限渺小，却同样无限恢宏。这些带着哲思的反义的词组，就像是生命当中不同阶段不同情境下的感受不一。我也很喜欢那一句，你为寻找或是告别耗尽一生，也足够让人心动。有时候年纪越增长，经历的越多之后，意识到很多时候事情并不会像我们年轻的时候所以为的，只要我如何如何就能实现什么什么，很多时候反倒是事与愿违。但即便如此，这一切的经历都不是虚无。

亲爱的旅人，你仍是记忆中的模样，穿过人群，走过人间，再去往更远的远方。你灵魂深处总要有这样一个地方，永远在海面飘荡，在半空中飞扬，永远轻盈，永远滚烫，不愿下沉，不肯下降。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周深，亲爱的旅人呢、啊、这是2019年发行的一首单曲。感谢你的收听，我是11分，跟你下次见。就此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韭菜园站到了。
5: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来，请。
7: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8: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
7: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9: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7: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0: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

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2: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从光阴的故事到你那边几点，从太平洋到大西洋，从东方到西方，走到哪里音乐都是行李。
1: 我常常觉得还是回到音乐里最自在。
0: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前两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说到张学友历年来的 MV 女主角，有人把他们称为友女郎，今天我们算是对于这个话题稍微延伸一点的一个补充，因为今天说到的这些女主角呢，不再像是前两天那样就是大部分都是初出茅庐的时候拍的 MV， 今天说到的这些更多的像是一个友情合作。首先要说到的呢，就是在1995年的一首《我哭了》，TVB 版的 MV 女主角是李嘉欣。这个 MV 特别之处是一镜到底，张学友坐在一张椅子上面，然后他背景是一个蓝色系的变幻的光影，然后就一镜到底把整首歌唱完。李嘉欣偶尔入镜，比如说就给他递上一杯水，然后张学友呢就把水浇到了自己的脸上，然后李嘉欣又跑进来递毛巾，他就有一点算是做一个提供道具的作用，但是在这个递道具的同时呢，两个人的眼神动作一些无声的对话又都配合上了歌曲的情绪。

藏着爱字，为何藏着你字，没连续说这两字，为何逃避了事，为何言了事，为何没有讲你知。

听到张学友1995年这首《我哭了》，MV 女主角是李嘉欣。那接下来的这一位舒淇，她同样也是在成名了很多年之后，跟张学友合作了一个 MV。其实确切的说，它不是 MV， 它是一个音乐电影。然后在2011年的张学友的2/1世纪演唱会上呢，特别是邀请到舒淇，然后邀请刘伟强拍摄这样的一个专门是在演唱会上面播放的音乐电影。那么后来这个演唱会现场版的一首《你的名字，我的姓氏》，在大屏幕上呢也可以看得到音乐电影当中张学友跟舒淇的婚礼的片段。所以呢，当大家盘点张学友 MV 女主角的时候，也会把舒淇算作为是《你的名字，我的姓氏》这首歌的特别版 MV 女主角。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8: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9: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0: 前不久在莫文蔚的演唱会上呢，他特别邀请了张学友做嘉宾，两个人一边唱一边就回忆过去合作的往事。在2001年的时候，他们一起拍了一部音乐电影，叫做《恋爱伤痕》，其中呢还有演成曲。那么那一年张学友的专辑里面，我真的受伤了，结束不是我要的结果，这两首歌也成为了这部音乐电影的插曲。然后 MV 呢就是直接剪辑这个音乐电影当中的片段。但是其实早在1998年的时候，莫文蔚曾经就出演过张学友的另一支 MV， 叫做《过客》。在里面呢，他是一个酷炫的橘色短发戴墨镜的形象。

听到张学友这首《过客》，MV 女主角是莫文蔚。那接下来的这一位呢，可能是今天我们说到唯一的一位拍 MV 的时候仍旧是新人的女主角，她就是张钧甯。张钧甯其实拍过非常非常多的 MV， 包括钟汉良《流向巴黎》、万芳《夜照亮了夜》、张清芳《瓦上的舞蹈》等等等等。那么张学友的这一支 MV 呢，应该是他比较早拍摄的一首，在他刚刚出道的2002年，也就是这首《咖啡》。

0: 北京时间周五1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人。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今天我们继续说到张学友的 MV 女主角。接下来的这一位呢，她出演应该算是很顺其自然的事情。当时呢，张学友刚刚结束《如果爱》这部电影的拍摄，那么电影的主题曲《如果爱》需要拍 MV 的时候，她又再一次的找到周迅合作。MV 的画面很接近电影里面的氛围，但是呢，并不是从电影里面剪辑的片段，而是在原本电影的基础上重新打造了一个类似的情节跟氛围。

0: 天呐，张学友，如果爱在拍 MV 的时候再一次找到《如果爱》这部电影的女主角周迅一起合作。那么接下来的这一位 MV 女主角杜鹃，她在出演张学友 MV 的时候还没有成为演员，可是那时候已经是非常知名的模特了。据说呢，张学友在得知工作人员联络到杜鹃出演的时候，他也非常的惊喜。据说杜鹃是零酬劳出演，张学友还开玩笑说她太贵了，一支 MV 的预算也请不起这样的女主角。那么整个 MV 的色调跟风格也非常的接近电影的拍摄的风格，有点类似于旧上海时期英雄救美的故事，但是呢，也融合了舞台剧这个舞蹈的风格，还加入了一些莫名喜感的，甚至有一些黑色幽默的元素。这是在2010年《Double Trouble》。
1: 星光更漫不算光，谁偷踏入我家宅巷？想到家里的被窝，沿途事物再没回望，不听到惨叫声，无人流汗变得更静。

想归家去洗血症，摇摇撞撞脚下门，挨到了正打开家门，暗暗看到背后那个杀手正回来。

0: 这个时代在广播节目里面跟人分享认真听音乐的心得，好像就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音乐里面没有被贩卖的知识焦虑，也没有办法立竿见影能够让你马上获得什么实际的东西，但是既然它这么的无用，可是又长久的存在着，难道不正是我们应该要去思考的事情吗？每个人的声音都是一片叶子，世界上没有完全一样的两片叶子，也没有完全一样的两个声音。可能我的声音就是不太一样的那片叶子吧，我没有办法正襟危坐字正腔圆的说话，那不是我。
1: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0: 北京时间中午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4: 哎，
3: 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7: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集。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一位张学友 MV 女主角，她并不是台前的艺人，而是呢曾经宝丽金创片在台湾地区的宣传人员，她叫做张曼娜。那个时候是张学友刚刚到台湾地区发展，还算是一名新人。那么张曼娜作为工作人员，打理各种的大小的事务，安排张学友上通告，向电台推广张学友的新歌，甚至呢张学友的一些活动，如果没有主持人，张曼娜也直接的顶上。她还参与过

消息说张学友要开演唱会，列出来的这个邀请名单里面有他的名字，邀请他来看演唱会。张曼娜非常的惊讶，因为她跟张学友并无私交，而且已经这么多年过去了，她觉得张学友应该不记得她了。于是呢，她就半信半疑的去到了演唱会的现场，心想如果是照片的话，大不了也就是看一场演唱会。结果没有想到，张学友竟然真的在后台跟她见了一面。还跟他说："我怎么会忘记你呢？"让张曼娜非常的感动。所以我想，接下来的这一首，她来听我的演唱会，或许更加的符合这样的一个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文艺路口东站到了。
3: 大概是在1920的时候，一位教育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主人主人，我刹车片快磨平了，轮胎也累了。
5: 别让你的爱车带病上班了，7月17号到18号，爱车嘉年华为车主免费义诊，
6: 前50名再送850元全车检测，买机油套餐维修保养全年85折，还包括市区救援大延载限量车贴，先到先得。
5: 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爱车就能报名。7月17号到18号，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前屏，错过等明年哦。
7: 感谢文明畅行企业 SK 润滑油、伟业汽车服务、翻天娃食品。
8: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9: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0: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1: 来，遮住左眼，这个。
12: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1: 上一排呢，这个。
12: 还是不清楚。
11: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2: 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还

0: 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3: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4: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无论今天你是什么样的年纪，有一个问题我不知道你思考过没有，就是从哪一刻开始，你觉得自己长大成人了，从家庭的那个摇篮出来，你在哪一刻启程开始了自己人生的路？你正在着急地跑向你渴望的生活，你心里想说，我该出发了，这个时代正在焦急地等待着我。人们刚启程的状态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佳人有约，本期带着年轻和热血一起出发。
1: 听我说，我原来有个梦，跟你高飞远走，跟你一起走到白头，但是我又有花有乌有，忘记我们承诺，忘记曾经爱你爱的那么浓。我不能带你走，我犯了大错，必须一个人走，必须扛下所有罪过，必须离开。

方式给人生活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能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我们蠢事。

谢谢你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关于启程这件事，每个人的生命经历跟记忆当中可能都有那么一两个标志性的事件或者是画面，让他觉得自己长大了，或者人生开始了一段新的旅途。我记得我曾经看到过有一个男生讲他去高考的故事，那种燃就像打仗一样，说他跟兄弟学校呢是竞争的关系，所以明里暗里都在比较。高考那天，两个学校互换考场，他们坐着大巴，警车开道，路上呢就遇到了兄弟学校的那帮学生，也是坐着大巴，警车开道，两队人马浩浩荡荡的相对而行。他心里想，这气势不能输啊，所以高高的抬起下巴，直视对方的车阵。就在擦肩而过，示威最好时机，突然发现对面车里举起了手，一只两只越来越多，朝他们挥舞，大家都兴奋地咧着嘴笑。于是莫名其妙的，他们这部车里的人也都举起了手，拼命笑，拼命朝对方挥，说祝你们好运，祝每个人都能够梦想成真。往日两个学校的隔阂不见，就好像那一刻我们不是对手，而是战友。其实对于高考这一件事情来说，所有的参与者都是同一个阵线的战友，不是吗？

说到启程，大学毕业的时候抛帽子拿毕业证的瞬间可能也差不多。而我见过一个大学时代毕业的故事，在学校的最后一晚，班里所有人手牵手在宿舍楼下唱五月天的歌，楼上的学弟学妹用水桶和水盆为他们洗礼。那是夏天，刚下完雨，夕阳照着，每个人脸上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激动幸福的表情，哪怕全身上下都湿透了。后来有人说，每当风吹过来，那天的空气是什么味道，我现在都能想起来。

0: 在离开的时候，人们总是带着最饱满的雄心壮志，直到出发的那一刻都带着笑。因为人生有件幸福的事情就是充满希望，还有什么比踏上一段未知却充满希望的路，这个启程更让人激动呢？今天在家人有约里和你分享不同的人人生启程的那一个瞬间。我是王佳，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分享你的出发时刻，也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那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
1: 打开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1: 北京时间周五1:15，
2: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3: 赶紧收拾书包，
4: 快点写作业呀！
5: 哎呀，快点去睡觉。
4: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5: 快点洗澡、啊、
6: 你打卡呀？
3: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2: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3: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4: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6: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7: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8: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7: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9: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0: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11: 好久不见，
10: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2: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0: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如果用远航这个词来计算成长，

大概从当年出发到现在，很多人已经远航了很多年。那一天你结束了一段生活，你去了新的城市，开始上大学、工作、初恋、失恋、结婚。远航的那一天就是这一切人生的开始。家人有约，今天想跟你分享很多人启程远航的故事，包括我自己。我有一年从待了很久的一个城市去了北京，学习和工作一年的时间，我对北京印象最深的就是春天。你知道，在南方长大的人，我们是习惯绿色的世界慢慢的来，要经过无数的雨夜方能酝酿，而在北方我体验了在一夜之间满眼的绿色扑面而来。当年北京的风很大，三月杨絮满天，那时候我还在北京遇到过沙尘暴，所以当有一天发现一夜醒来一眼无边突如其来的绿色的时候，简直就觉得是在这个城市得到的最大奖励。

欢迎你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当你来到一个陌生的新地方，开始建立自己的生活，你一定是有担心，但是比起担心，对这个未知世界的热情要多得多。我记得曾经看到有一位听友，他也说过去北京，说到北京的第一天坐电梯的时候，差点被前面背着大包的大哥给压倒，幸好呢自己站得稳。当时就想，还是要自己靠自己，就算外面千斤压顶，能站得起来就很不错。北京是一个大到让你很容易迷失的地方，但它也是一个让你相信有一天奇迹可能会发生的地方，这是很多人愿意留在那里最重要的原因吧。

0: 当我们来到一个新的城市，开始新的生活，生命全新启程，你会发现你可能要经历很多的打击，因为你会发现世界从不以你为中心。我记得看到有位叫做 Doris 的女生留言，她说，我面试30次被拒30次，第30次呢，面试官说，看着你就像看到当年的自己。最后我在第45次面试的时候终于成功了。仔细算算，启程后的每一年都是在前进吧。家人有约，今天跟你听听很多人启程的故事，除了回首出发的那一刻，也隔着时间距离看看启程这一路究竟走到了哪一站。无论你今天是什么样的年纪，或许都能在其中找到似曾相识的片段。我是王佳，欢迎你收听家人有约。
1: 就要出发是吗？这问题困扰着我，是个可能吧，或许想太多，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是北京时间周五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1: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2: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1: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3: 我们结婚吧。

0: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今天我们在说启程的时候，当然有很多充满希望跟鼓励的瞬间，也有人认为当我们选择换一个地方生活的时候，并不是所有人想的那么的不知所措甚至是辛苦。 Jerry 说他来北京第一年是21岁，去面试的时候在公交车站着急填饱肚子，迎风吃了一个面包，结果面试完回家就吐了2天。他是24岁，回北京的路上朋友开车2个小时的路程，全程在叹气，朋友就跟他说一叹3年穷哦。25岁，他在迷茫中辞职自己创业。28岁，过年之后再回到北京，打开屋门的那一刻他开始觉得安心。他说你在曾经忐忑着到达的他乡有时能找到归属感，那就是一种成长。

阿宝说，小时候总是向往坐次飞机，因为是昂贵的交通工具，所以一直都没实现。我第一次坐飞机是6年前，从深圳飞太原，一个人出发和老板会合，正好那天深圳雷暴，所以飞机延迟了3个小时起飞。从机场休息室的落地玻璃里，我看到了巨大的飞机和渺小的自己。那一刻我告诉自己，好好干，总有一天我也能出人头地。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勇气这么想，到晚上1点半终于起飞了。到达太原的时候已经快天亮，我把行李里所有厚衣服都穿上了。那一刻还是觉得自己像是在北极。现在我再也不用出差了，远行也以高铁动车居多，但是我始终记得第一次坐飞机的时间地点，还有深航的辣椒酱。有时候启程的那个感受不一定是在某个重要的人生转折时刻，它可能也就是在旅途中一个真正的在路上和人生的在路上有意外的重合。如果你曾经有过那一刻，都欢迎你透过家人有一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跟我们分享，让我们有音乐的方式再解读

0: 北京时间中午1: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3: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4: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5: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6: 我常常问自己，

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

0: 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佳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2: 佳人有约，我是王佳。我曾经看到过有一个问题，他的提问是，你生命中最好的一天什么样子？其实说的我觉得也是成长，因为我想每个人都应该有可能对这个问题做出自己的答案吧。归我说，我生命中最好的一天是当爸爸。其实孩子出生很久，我还不能接受以为人父这个事实，现在回想起来却觉得看见他出生就是最好的那一天。还有人说是结婚，匿名说，婚礼仪式开始的候场前，我爸没有说话，只有作为花童的小侄女笑嘻嘻地摸着我一层层的婚纱，然后我爸对他说，姑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啊，最喜欢新娘子了，你看现在她自己是新娘子了。爸爸送女儿出嫁，那个心情总是比较复杂，有不舍，有忐忑，更多的是祝福。所以这两个回答有点彼此呼应，一个是成为父亲，一个是作为父亲送女儿出嫁。对平凡普通的人来讲，生命里的高光时刻其实都和情感相互连接。

S 说，如果说启程或成长，我买了从来没有考虑过会去买的房，也许是一件重要的事。以前我总是觉得买房是件很荒诞的事，除了那些不费吹灰之力的人，到底是什么人要倾其一生买一套房子呢？而现在我和先生每个月还7000的房贷，却觉得是在建构生活。比如说要怎么样把现在的四人餐桌去

区改造成能装下八个人的区域。然后有一次看电影，我看着看着就跑了，因为我订的门到了，我的家要搭起来了。你可能觉得自己做的还不够好，但到了某个阶段回头看，发现我们早就已经远航出行很久很久了。

今天如果跟你说启程这个话题，无论什么样的年纪，你会不会都想起自己曾经离开时候的雄心壮志，然后想一想如何一步一步走到你今天的样子，以及为什么还要继续往前走。其实无论是在哪个年纪，只要还要迈进下一步的人生，多少都会有新的思考，需要新的积极的动力吧。就像欣然说的，说有一次在上飞机之前收到妈妈发来的一段话，她说有一次你突然说家乡的雪好无聊，一成不变，爸妈就知道其实你是想要离开了。还有小猫友，她说离家的时候父母站在安检口告诉她走吧别回头。如果你经历过这样的离别，你知道去到一个全新的地方开始人生全新的路，你充满希望的启程，你会感谢那个由衷的在背后目送你远去，就是父母。甚至某种意义上，我觉得是他们提供了可以后退的那个世界，才让我们更有勇气继续筑梦踏实向前迈进。我是王佳，那些关于启程时刻的勇气和你曾经经历的新的生活，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分享，也期待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我是王佳，谢谢你收听家人有约，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五里台北站到了。
3: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7: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4: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7: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3: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

0: 什么喜欢看小说？因为我的青春太安静，我想看看别人青春里明目张胆的爱情。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你呢？
1: 我坚信爱是一个必然来临的节日，你是我生命中正在发生的好事。
2: 十七岁那年的雨季，我们有共同的期许。
3: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请

0: 北京时间下午2: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7: 等一下，
3: 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词中韵，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娱乐粉，你好吗？昨天我们刚刚说过草东没有派对的一首《山海》，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很刚好也是关于海，而且也是一支乐队告五人从未见过的海。其实也没有事先这么的计划，但是刚好这两首歌词就这样相连的出现在脑海里。音乐就是会在无形当中给你暗示，让你好像不知不觉就把它们连接起来。
2: 今早的闹钟唤醒是对灵魂的交集，

0: 去，却能让宿醉肆意。
1: 今早的闹钟唤醒是对灵魂的敲击，如常的翻来覆去是对躯体的提醒，窗边光线扑朔迷离是回忆不甘离去，只能让宿醉肆意。今早的闹钟唤醒是对灵魂的敲击，其实也就是闹钟是对灵魂的敲击，但是它的写法你有没有注意到，它每一句的上半句其实都是整个长句的一个长名词，什么什么东西是什么什么的什么。闹钟唤醒身体，但灵魂并不想被唤醒，估计也是没有人会喜欢被闹钟唤醒的感觉，所以就像是在不断的敲击灵魂，而醒来之后翻来覆去也是有助于唤醒躯体的。慢慢的在张开眼看到窗外的光线，恍恍惚惚忽明忽暗之间，就像是脑海里面盘

旋不去的回忆。唱到最后一句，只能让宿醉肆意，这一句就结束了这一整段的行为。因为宿醉了一夜，所以醒来会有这般起不来，回忆涌满，以及灵魂被敲击的感觉。

0: 的天气不稳定，可是心里一直一直想起想起你的双眼，我的宿命。
1: 今夜的街边灯火是温热的耳语，目光的到达之地，想着未来和过去。冬天来临而惆怅心情，怪罪天气不稳定，可是心里一直一直想起想起你的双眼，我的宿命。对应上一段写到的今早，今天早上，这一段则是关于今夜，今天晚上。晚上路边的街灯就像你曾经温暖的耳语，那个时候可能两个人是一起漫步街头，笑语盈盈，如今只有他一个人在这里，眼前的一切都让他想到了对方，想到跟对方在一起的过去，想到没有对方的未来。那天气不好的时候心情也跟着不好，于是他就借故归罪起这个糟糕的冬日天气。可是不管他做什么，心里一直都出现你的双眼，我的宿命。双眼跟宿命也是过渡到副歌部分的关键词。

0: 从未见过的海在你眼里浮现出来，拍打着寂寞等待，变成眼泪流了下来。从未见过的海，若是天地云烟消散，悲伤与快乐并排，不分昼夜，我全部都爱。你想象这个画面，其实它是有一种超现实的美。我在你眼里看到了一片大海，它变成了眼泪流出来。而这个海在你眼里的写法，让人会联想到黄莺莺的经典《哭砂》。你是一颗尘埃，偶尔会恶作剧地飘进我眼里，让我哭泣。其实也就是你总是时不时地让我哭泣。而在这里也是，你眼睛浮现出来的海，甚至还有波浪，拍打着寂寞等待，再变成眼泪流下来。那这个从未见过的海是什么呢？可能是我对别人从来不曾有过的感觉，是专属于你，只对你才会有的一份独特的爱。但是这份爱的患得患失，有多快乐就让我觉得有多寂寞，甚至伤心泪流。
1: 外在的欲望让我上升了瓶颈。

外在的欲望让我烧伤了平静，内在的声音是你给我的憧憬。活着的意义在于追寻还是听从命运。如果夜里的我保持清醒，那就是对你深深着迷。前面两段是从早上跟晚上两个时间点切入，这一段则是关于外在跟内在，外在的欲望，内在的声音。其实欲望也可以是内在的，外在的欲望灼伤了我，让我失去了平静。一想到你我就难以平静，一再的想到你的声音，又像是让我又重新燃起了希望，又生出了对两个人美好未来的憧憬。所以他在想，到底活着的意义是我应该去争取去追寻，还是就乖乖听从命运的安排。

0: 从未见过的海，在我们眼里浮现出来，命运的遗憾空白，变成眼泪流了下来。从未见过的海，茫茫天地云烟消散，悲伤与快乐同在，告诉我们不要再等待。这一段的副歌进行了少量的更动，它依旧是从未见过的海，但不再只是从你的眼里浮现，而是都在我们俩的眼里浮现。那变成眼泪流出来的，不再只是寂寞跟等待，而是命运的遗憾空白。悲伤和快乐依旧同在，天地之间云烟也注定消散，这一切都在告诉我们不要再等待，不要再等你回来，就让过去过去，让未来到来，让从未见过的海依旧是那一片海。歌词研读下单元，本期作品告五人从未见过的海。这是2024年台湾地区 Netflix 影集《影后》这部电视剧的序曲。感谢你的收听，我是11，跟你下次见。
1: 今早的闹钟唤醒是对灵魂的交集。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4: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5: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4: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6: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4: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7: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8: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7: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4: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9: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6: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7: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8: 好，马上就吃。
4: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你们打算今天怎么过？
1: 我周一我一般一笑而过，
2: 周二我闭门思过，
1: 周三我得过且过，
3: 周四嘛我大人不计小人过。
4: 你们别看我，周五我一般都是 VIP 跳过，
5: 周末嘛你管我咋过
0: 啊，你们都好会过啊。

0: 那个要不你们送我一首歌就当是陪我过了。我爱你。哎呀，什么爱不爱的，我单身。你们有需要电灯泡的吗？吃不吃饭不重要，主要是想近距离看看爱情是什么样子，是像歌里唱的那样吗？哎，我刚
1: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有情去冰。

0: 想来自己真的很怂，那么想你也不敢打扰你。
1: 暧昧让人受尽委屈。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北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6: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5: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6: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7: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8: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9: 我想找个朋友。
8: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9: 什么单？
8: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9: 停停，可吓死我了。
8: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9: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8: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10: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8: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1: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说来奇怪，我和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同桌吃饭，拥挤的地铁里相互打量，在喜欢的演唱会上热泪盈眶，我那么喜欢你，却从没和你做过这些。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定王台这到了，
3: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asco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10: 检测按标志标线行驶，车速正常，检测到斑马线不礼让行人，淘汰。
11: 第11届湖南长沙文明交通我行动百日挑战赛正式启动，机器人也来巡查当裁判了。
9: 我开车习惯好，哼，什么人来了都不怕。
11: 拿起手机，打开精英95电台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拉菜单或回复关键词挑战赛，即可快速报名。
12: 坚持100天文明行车，养成好习惯，就有可能抽取1吨汽油大奖，每月还有各种福利抽取等你来拿哦。
9: 文明出行，守法开车，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奖励。
13: 感谢文明畅行企业 SK 润滑油、伟业汽车服务、三天娃食品、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2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5分甜，对。

0: 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0: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0: 八分甜爱你。
3: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0: 嗯，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发。
3: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北京时间下午3:15。
1: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调调安静，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2: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1: 么子福利咯？
2: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1: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呢？
2: 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3: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5: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4: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5: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6: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7: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6: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7: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3: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4: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3: 多点贴心。
8: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3: 多点用心。
2: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6: 开
9: 门。
6: 开了开了。
2: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3: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6: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三伏天来了，父母要去医院，子女工作繁忙又不在身边陪同，有没有帮这些老人解决就医的办法呢？好消息来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已经启动，专为老年群体推出清凉护航公益陪诊服务，只要父母年满60周岁以上，就能免费享受2.5小时的完整陪诊服务，从挂号检查到取药记录医嘱，全程专人陪同跟进。在微信搜索精英95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当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和您联系，配对专属陪诊师，让您的爸妈享受一次。

0: 舒心的陪诊服务。
1: 哎，你们打算今天怎么过？
2: 我周一我一般一笑而过，
3: 周二我闭门思过，
4: 周三我得过且过，
5: 周四嘛我大人不计小人过。
6: 你们别看我，周五我一般都是 VIP 跳过，
7: 周末嘛你管我咋过
1: 啊？你们都好会过啊。
8: 那你想怎么过？
5: 要不你们送我一首歌就当是陪我过了。
8: 我
5: 什么爱不爱的，我单身。你们有需要电灯泡的吗？吃不吃饭不重要，主要是想近距离看看爱情是什么样子，是像歌里唱的那样吗？
0: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友情去冰。

0: 要紧啦，拿来当枕头睡咯。
1: 希望我们最后的合照是两个牙齿掉光的老人家，笑得最傻的一定是我，而最温柔的一定是你。

0: 北京时间下午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1: 我想找个朋友。
0: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1: 什么单？
0: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1: 停停，可吓死我了。
0: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1: 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0: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2: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我已是负累，相爱
2: 金庸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2: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3: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4: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6: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5: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7: 我不想说了，
8: 佳佳，
7: 你根本不懂我。
8: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9: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6: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7: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5: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8: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9: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0: 老板，我要一份摇摇奶昔加糖去冰。
11: 哎，你要几分甜？
10: 老规矩，2分甜吧。
1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5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1: 6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12: 我爱你，
11: 8分甜，爱你。
1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1: 嗯，今天我请客，请你喝10分甜的特调，就这一方。
13: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为什么喜欢看小说？因为我的青春太安静，我想看看别人青春里明目张胆的爱情。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3: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8: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你们打算今天怎么过？
1: 我周一我一般一笑而过，
2: 周二我闭门思过，
1: 周三我得过且过，
3: 周四嘛我大人不计小人过。
4: 你们别看我，周五我一般都是 VIP 跳过，
5: 周末嘛你管我咋过
0: 啊？你们都好会过啊。
6: 那你想怎么过？
3: 那个要不你们送我一首歌就当是陪我过了。
6: 我
3: 哎呀，什么爱不爱的，我单身。你们有需要电灯泡的吗？吃不吃饭不重要，主要是想近距离看看爱情是什么样子，是像歌里唱的那样吗？哎，我刚学。
7: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有情去冰。

0: 不要熬夜，不要一醉方休。世间那么多人，总有一个人在担心你。
1: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想来自己真的很怂，那么想你也不敢打扰你。
1: 暧昧让人受尽委屈。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
3: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4: 3、2、1，开始。
5: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6: 哇，这手艺太酷了！
7: 哇，求量产，求量产！
8: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8: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2: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0: 很多中年朋友都有困扰，夏季高温，高龄父母独自就医风险高，没人陪同很不放心。针对这个民生难题，湖南电台正式推出的芒果陪诊同步开启清凉护航公益陪诊活动，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朋友可免费领取2.5小时的1:1全程陪诊，包含就医引导、检查陪同、手续代办、医嘱记录，全程平台监管，正规靠谱。申领方式在微信搜索精英95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当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和您联系，配对专属陪诊师，一站式解决您家人就医全流程难题，并贴心照顾好您的家人。
11: 当你不断的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10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一支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5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12: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雨老粉，你好吗？今天这首歌词呢，听起来特别的随性，从这个歌名也能够看得出来，它是一个让人比较容易放松的一个场合，尤其是在心情不错的时候，尤其是在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庄正月喝酒

再来一杯酒，很高兴喝一杯。我的名字叫做庄振月，爸爸当警察，我妈妈没干嘛，姐姐不晓得她在干啥。这听起来很像是自我叙述的一个口吻，直接就

放说，我的名字叫做庄振月，就像是在一边敬酒一边自我介绍。那这个敬酒是很开怀、很放松的，不是带着醉意的那一种，而是很爽快的。我叫什么什么，然后就介绍我爸爸、我妈妈、我姐姐。爸爸当警察，妈妈没干嘛。这样的父母的关系听起来是那种比较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那妈妈没干嘛，姐姐也不晓得她在干啥。这个写法也很有趣，姐姐就像是有自己的世界，大家不知道她在干嘛，但是好像也不重要，反正一家人的关系不会改变。又或者呢，是这句话也可以理解为姐姐也不知道她自己在干嘛，这个状态同样也是很真实的，人们总会有茫然期。那关键的是她的语气，字里行间你感受得到他们并没有责怪跟嫌弃姐姐，而是就很自然地陈述这个家庭成员的状态。

0: 我要告诉你，不要太过悲伤，那就何必单恋一枝花，赶快喝掉吧倒不完的米酒，把那不如意都忘掉吧。那唱到这一段关于喝酒，喝的是什么酒，他唱的是米酒。那再加上庄正月是台湾地区的少数民族，他们都带着部落里面的生活的习惯，喝米酒就是其中之一。你可以想象那个场景，就是大家聚在一起，朋友亲戚喝喝米酒聊聊天，倒酒的时候也都把不如意都倒掉吧。那一起喝酒也是互相的陪伴，互相安慰的时刻，何必单恋一枝花，这应该也是非常普遍的一个安慰失恋的说法了。就希望这个朋友在跟大家聊过天倾诉过后，可以不要再那么的悲伤，可以把不如意都忘掉。
1: 再来两杯酒，我看你还

再来两杯酒，我看你还没醉，醉的时候变得比较帅。如果有一天我们都赚大钱，赚钱的时候买一辆大跑车。

再来三杯酒，我看你有点醉，醉的时候变得比较帅。如果有一天我们都赚大钱，旁边就会有好多的女生。最后这两段的歌词看得出来，他们是喝得越来越多，从一开始的第一杯到现在再两杯再三杯，两杯的时候我看你还没醉，但是已经开始有点微醺了，开始喜欢开玩笑，哎，你好像醉了以后比较帅，然后开始幻想以后都赚大钱，然后买一辆大跑车，然后再到三杯之后，原先的这个我看你还没醉就变成了我看你有点醉，然后这梦也越做越大了，除了幻想赚大钱，还幻想有好多的女生喜欢自己。那虽然这样的幻想听起来有点肤浅，但是可以把这个歌词作为是一个日常生活的一个切面，朋友们的相聚，偶尔的互相的倾诉跟聊天，相当随性自然的一个状态。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庄震岳喝酒，收录于1997年的专辑《这个下午很无聊》，副标题是秘密。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一乐粉，给你下次见。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0: 北京时间下午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1: 我想找个朋友。
0: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1: 什么单？
0: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1: 停停，可吓死我了。
0: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1: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0: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2: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1: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说来奇怪，我和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同桌吃饭，拥挤的地铁里相互打量，在喜欢的演唱会上热泪盈眶，我那么喜欢你，却从没和你做过这些。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梦里归家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6: 哎，你要几分甜？
5: 老规矩，两分甜吧。
6: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7: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6: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7: 我爱你。
6: 八分甜，爱你。
5: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6: 嗯，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8: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希望我们最后的合照是两个牙齿掉光的老人家，笑得最傻的一定是我，而最温柔的一定是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十字里站到了，
3: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岁数都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

0: 叫新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他识字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3: 来，请
4: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5: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4: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字。
6: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4: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7: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8: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9: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8: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4: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0: 刹车片快磨平了，轮胎也累了，
11: 别让你的爱车带病上班了。7月17号到18号，爱车嘉年华为车主免费义诊，
12: 前50名再送850元全车检测，买机油套餐维修保养全年85折，还包括市区救援大延载限量车贴，先到先得。
11: 搜索精英95电台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爱车就能报名。7月17号到18号，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前屏，错过等明年哦。
13: 感谢文明畅行企业 SK 润滑油、伟业汽车服务、翻天娃食品、

0: 现在趁着我们还有不算衰老的身体，有喝杯咖啡还能续航五小时的精力，有正在迈向得体精致的品味，有逐渐掌控自我而不被轻易干扰的思维，现在正是稍微用用脑袋就会有事半功倍效果的年纪。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如何用绘本做情绪教养？
1: 现在我们看到图书市场上面很多跟情绪啊、情绪管理、情绪能力的培养相关的一些绘本，你都可以好好的去利用。因为如果我们不通过语言把自己，或者说让孩子把自己的情绪表述出来，其实他一直都会处于一个非常懵懂的状态。但是如果你可以通过比如不管是肢体语言还是口头的语言啊、文字语言来表达自己此刻的情绪，你会发现他还可以做很多非常细致的讨论。而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在经历情绪，就在理解情绪以及认识自己的这些好的情绪或坏的情绪啊，这个过程对于孩子在真实生活当中，比如说去到幼儿园啊，未来去读小学，甚至他以后去读大学，如何面对寝室的这些未来跟他生活四年的啊这些朋友们，我们如何来处理这种关系和情绪都是很有帮助的。有的时候孩子啊，你把他抱在怀里跟他读绘本的过程，其实我们看故事人物的经历有很多啊，他是有很多可以把心里的一些心结慢慢的帮他舒展和治愈到。所以我们跟孩子讨论情绪绘本，其实就是在帮助孩子情绪成长一个非常好的办法。
0: 那么如何用绘本来加深来拓展情绪的讨论呢？第一，我们要善于运用特别设计的情绪主题绘本。
1: 来，首先你就要去选一些跟情绪有关的绘本啊，只要呢是有故事情节的，尤其是贴近这个年龄段孩子他真实生活经验的，都会成为很好的素材啊。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介绍一些和情绪有关的绘本。首先介绍的这套叫做《我的感觉》系列，它的内容就包括我好难过、我好害怕、我好生气啊、我好嫉妒啊这几本。这套书有意思的地方是，它是儿童心理学家所编写的，所以你会发现它。

0: 不是那种文学性很强的童话绘本啊，它的基本结构非常清楚，就是一个主角，然后呢，这个主角他发生了一些状况，比如说在我好生气啊这个绘本里，他一开始就说我好生气，因为有人取笑我，给我取外号，我好生气，我好生气是因为我玩得正高兴呢，啊，突然跟我说不能玩了，要开始整理房间了，我还没玩完呢，然后呢，还有就是我好生气，因为我终于可以去游泳，结果外面就下起了大雨，妈妈说今天不能出门了。所以他一开始就会告诉你是哪些情况会导致孩子生气这个情绪出现，然后呢，在描述了各种情绪的原因之后，他接下来就会跟你说，说生气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比如啊，生气啊，生气可能是一种火辣辣的感觉，生气的时候可能你会做出非常过激的举动啊，你会扔东西扔到别人的身上啊，你不想吃饭，你把勺子扔到了妈妈的身上啊，或者说哎，你打了爸爸，哎，开始打人了。当你描述完生气之后呢，他就会进入到一个调节的策略啊，他会说生气的时候可以离开那个让我生气的人啊，你还可以用力的吸口气，再大力的吐出来，或者说你可以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让自己呢暂时的冷静下来。像这一系列的情绪绘本，其实它基本上就是为了教导孩子情绪而特别去设计的一些情节。那你跟孩子在讲这个绘本过程当中，你就可以跟他讨论，哎，你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啊？比如你正在玩玩具呢，结果忽然跟你说不能玩了，我们要把这个屋子收拾一下啊，你会不会生气？那你生气的时候是个什么感觉呢？你会想要做什么呢？或者你可以问问孩子，生气的时候啊要怎么办啊？这些绘本对孩子来说啊，其实它是有很清楚而且明确的一个引导的效果的。
1: 如何用绘本来加深、来拓展情绪的讨论？第二，我们还可以针对某种情绪选择专门的绘本。
0: 专门的绘本啊，除了刚刚我们说到了这样的绘本，你还可以针对某种情绪去找专门的绘本来跟孩子做阅读和讨论。比如说你想和孩子讨论生气这个情绪，其实绘本很多，我们再介绍一本，比如有一本绘本啊，就叫做我变成一只喷火龙了啊。这本书里面呢就有一个叫做阿古丽的恐龙，他每次生气啊就乱喷火啊，伤害了别人，然后呢就没有人敢跟他一起玩，后来呢他费尽千辛万苦啊，他终于不喷火了。很有趣的是，这个故事讲完之后，你就可以跟孩子们说，你说哎，我们这个故事听完了，听完之后你能不能告诉我，最后这个小恐龙它的火终于熄灭了，那你觉得它熄灭了自己的火之后，它会是一种怎样的心情呢？啊，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把它画下来好不好？结果呢，你会发现每一次小朋友都会有一些新的发现和新的表达方式，而且这里面可能会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表达啊。作者曾经做过一个这样的试验，就是他问完了以上的问题之后，很多孩子都画了这个小恐龙，这个阿古丽的脸啊，他是笑的，他是哭的，每个孩子画的不一样。但是有一个孩子他还画了一张海边的景色啊。这个时候呢，作者就非常好奇说，为什么阿古丽此刻的心情是这个样子的？这个孩子就告诉他说，你看，经过了这样的一番过程啊，他的心情应该就像是这个浪拍打在沙滩上给拍出来的，因为水把火给灭了嘛，然后太阳出来了，然后还有微风吹过来，就感觉好舒服啊。啊，那个小孩呢，其实他把心情就像是一个完整的小故事，甚至是一首小散文、小诗歌一样把它描述了出来。所以你会发现通过这些表达，其实孩子对于情绪的捕捉是非常非常敏锐的。那讲情绪绘本的时候，除了我们口语啊语言上的引导和讨论之外，你还可以让孩子画画啊，你还可以说看看这个故事的主角是个什么感受，你能不能画出来，然后呢针对于他画出来的东西，你去跟他讨论，哎，为什么你是这么画的，为什么你会觉得他会是这样的感受。所以你会发现通过情绪绘本的阅读和讨论，可以带来孩子非常丰富有趣的一种表达力的体现。至少他在外面，比如说他受了委屈啊，他被冤枉了，嗯，他不开心，他可以回家跟你说他不开心以及为什么。那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下午5: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0: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1: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0: 对呀。
1: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0: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1: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2: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3: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无效社交让你疲惫不堪，独自生活也会乏味焦虑。或许阅读始终是性价比最高的治愈疗法，我们读书吧，被治愈才是我们在文字里最需要的。如何用绘本做情绪教养？第三，我们要善用那些解决情绪难题的贴心绘本。
4: 小朋友在小的时候，他会遇到很多他还不太明白是怎么事情，但是他可以体察到身边人的一种情绪。比如说有亲人家族里面有长辈过世了啊，比如说小宠物走丢了再也没有回来过啊，这种比较难处理的一些问题，那你其实很难跟那么小的孩子去跟他谈清楚你为什么会不开心，为什么大家都很难过。比如说遇到长辈亲人过世这件事情，我们自己往往都处于一种极度的悲伤当中，更不知道该怎么去跟孩子谈啊。甚至有些家长会觉得说，哦，孩子那么小，不要跟他讲啊，甚至都不要跟他讲谁谁谁过世了，就是让他就当做不知道，然后等他长大之后再告诉他啊。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有很多贴心的绘本，就是来帮助家长能够表达这样的一种情绪。比如说啊，在这个绘本里面有一本书叫做《我的小小忧伤》系列，它呢就是把孩子会经历的各种困难的情绪，比如说可能爸爸妈妈不会在一起生活了，但是爸爸妈妈永远都会非常爱你这件事情怎么去跟他表达啊？比如说家里养的小猫小狗不见了，走丢了啊，再或者说你去到一个新的学校新的环境，可是你释放出了善意结果被别人拒绝了啊，他会把这些情况都画进绘本当中，叫做我的小小忧伤系列啊。这套绘本呢，它其实是一套无字书，就是它里面只有图没有字。你在跟孩子看图的过程当中，其实图本身就非常丰富的在帮助你传递一种情绪。你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去看，然后呢跟他讲讲，哎，你觉得在这个画面当中发生了什么呀，对吧啊，故事的主人公他现在是个什么样的心情，那你知道了这件事情你又有什么感受。我们在引导孩子去读绘本，或者说我们在使用绘本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会非常贴近于孩子的一些需求和困难。很多时候我们在读或者说分享的过程当中，比如说你有观察过幼儿园的老师没有，就到幼儿园那些非常喧闹的小朋友，哇，一个小朋友可能有100个主意，十个小朋友就有10万个为什么，这老师如何让这些小朋友可以瞬间安静下来，可以让他们投入到下一个项目当中去。当你看完这个绘本之后啊，他们就会说出自己曾经经历过的一些什么事情，有过什么样的感受。这样的情绪绘本就是可以帮助孩子带出很多非常深层次的很难表达甚至成年人都很难去表达的一种感受，其实对他未来这种情绪的学习是会有非常大的一种帮助的。
3: 如何用绘本做情绪教养？第四，我们还要找一些给爸爸妈妈看的情绪绘本。
4: 来，我们再给爸爸妈妈安排一些活儿。这个爸爸妈妈有哪些情绪的绘本可以看一看呢？这里面提到了一本书，这本书我在书店经常看到，因为它实在是太扎眼了，就是整个绘本有很大一个正方形啊，然后上面就是一个大大的嘴巴，然后你再一看，哦，不是个孩子，是个妈妈。当然了，这个没有性别上面的一些这个歧视啊，只是说什么呢，就是在一个家庭当中可能最后就是搬出来啊，说什么在哪唱红脸唱白脸，可能都是妈妈作为严肃的那一方来出现。有一个绘本的名字叫做大嗓门妈妈，就是老师说其实这本绘本它不是说一定给妈妈看的，它也是给爸爸看的 啊，刚刚那些绘本都是教孩子去识别学习情绪，但是你会发现其实很多父母，我们连自己的

0: 情绪都掌控不好。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试试看啊。如果你问一个孩子，你说，哎，你的爸爸或者是你的妈妈在家里面最常有的情绪是什么呢？啊，很多孩子可能会说生气啊，很多孩子可能会说他没理我，他不会说冷漠，他可能会说他什么时候没有理我，可能妈妈在讲电话，可能爸爸在打游戏，就没有顾及到孩子的情绪。也有可能是爸爸妈妈一天实在是太累了，回到家就想发呆一下，瘫坐一下，有什么事儿一会儿我们再说。可是你知道，如果你发现自己陷入到一种啊，可能是比如说一点就着这样的一种情绪当中的时候，你要意识到这有可能无形当中对于孩子来说会带来一种潜在的伤害。还有就是过度的暴怒啊，其实也是在示范给孩子看，说你看，我这个当爸爸妈妈的人，当我遇到不如意的时候，当我今天非常不开心的时候，我已经工作这么难了，回到家你还这么不省心，那我只有发脾气给你看。所以这是一种就是很不好的一个情绪的展示。所以呢，如果你发现哦自己可能已经陷入到情绪的困境当中啊，你要想办法，你可以找一个隔离期啊，比如说从这个车库到家里有这么5分钟的时间或10分钟的时间，让自己做一个间隔，你可以稍微休息一下，你也可以对吧啊，向家里的那一位来寻找一下这个相互的支持感啊，这非常重要，因为你需要冷静，更需要沉淀，然后再回过头看看自己这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做父母很难，但是做父母呢还是要给自己留有一段的这个喘息的机会。那我们就回到这个绘本当中来看这本绘本哈，大嗓门妈妈，这里面就有一段啊，叫什么呢，他一开头就写了一句话，说献给天底下正在生气的你。绘本告诉我们说，今天早晨妈妈冲着我大吼大叫，哇，那个声音简直把我震的是5分这个魂啊，4分都飘到了云里去了，整个脑袋里面都在飞向宇宙啊。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就感觉整个我的翅膀迷失在了雨林里，我的嘴巴却落在了山顶上。就他的一种描述是说，妈妈的这个瞬间的愤怒啊，把孩子就整个懵了，震碎了。所以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会以为说，哦呦，孩子这么小，你跟他发完脾气他都不记得，他也不会懂，事情过去就算了对吧，但其实也不是，对于很小很小的孩子来说，他最依赖的人如果对他暴怒的话，他真的是会震碎他的，而且你不管怎么凶他，他都没有办法从你身边逃离。所以说父母经常性的去责罚啊，说的是责和罚，责罚孩子，孩子就会被迫发展出一些比如说讨好你，掩盖错误，甚至说谎啊，做表面功夫来应付一下。结果呢，等孩子开始在这些问题上出现显现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他原本单纯的心性是被迫在丢失掉的。而这个时候你再发现说，哦，我要纠正你这些不好的问题，不好的毛病，再回过头来纠正，那就是另外一件事情了。所以呢，这个绘本就是想告诉你，不要再对孩子啊那么大声的震怒的把这个脾气发射到他的头上。如果你照顾孩子已经觉得说我已经累到啊动不动就要发脾气的程度，那你可以在每次发脾气之前先稍微的停顿个几秒钟，就是稍微给自己做一个冷静间隔期啊，即使过去你打也打了，骂也骂了，你还是可以重新来过，就是先训练呢关爱一下自己的情绪，修复一下自己的情绪，然后才会有能力好好的去教导我们的孩子。那我们在这两节当中介绍了很多情绪的绘本，你也可以在 Radio95 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这些绘本。所以除了绘本，我们还是要回归到生活当中，我们还是需要在很多真实的情境里来帮助孩子解决具体的情绪问题，怎么办呢？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下一节，继续来把这本书来和您看完。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0: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你不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难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好书，换个方式做低头族，我们读书吧。
1: 读一本好书，换个方式做低头族，哈哈，就反正都要一定要看书了，为什么不看一本质量稍微好一点的，或者说真正可以帮助你啊解决到一定的问题，比如说帮助你很好的陪伴孩子，这也是帮助你解决了一定的问题。每年我们都有那么多的绘本啊，很多家长在书店，包括我自己，我也真的是每次看那个绘本区的时候，真的挑花了眼，哇，每本绘本都这么的好看，每本绘本都可以啊画得这么的精美，对吧？有一些是这种古典传统式的，比如说小蝌蚪找妈妈，我们小的时候看的这种水墨画形式的，有一些呢就是那种非常科技范儿的，有一些呢它是这个要求孩子就是动手能力很强的。哎，这里面有个沙发，你把沙发往下一滑，哇，原来沙发的后面还有一只小狗，就真的是想尽各种办法在吸引孩子的注意力，所以呢就很不容易啊。但是呢绘本这么多，绘本该怎么选啊？包括适合什么样的年龄的孩子能够看什么样的绘本，什么样的绘本能够帮助孩子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培养他什么样的一种这个品格啊，或者说培养他什么样的一种生活习惯、学习习惯。那今天呢，你在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我们的关键词书单两个字啊，我们不得不说今天的这份书单是比较适合家里有那种3到6岁的小朋友，所以今天的这份书单它的针对性就是在3到6岁这样的一个年纪的孩子。你可以在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提取到。当然呢，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继续来和你说如何来做好孩子的情绪教养的问题。那今天呢就是只说一个办法，就是如何通过绘本做好孩子的情绪教养，以及如何抛开这些绘本故事，我们回到现实的生活当中，如何让孩子能够把你在绘本当中看到的，或者说你在现实生活当中面临的具体的问题来把它解决掉啊，也就是说书读了这么多，哎，怎么用呢，对吧？这个问题就很关键了。我们继续回到这篇文章当中。
0: 如何用绘本做情绪教养，介绍了这么多情绪绘本，希望你能好好用它们来跟孩子谈情绪。除了绘本，回到生活中，我们还需要在很多真实的情境里来帮助孩子处理情绪问题。
1: 回到真实的生活情境当中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就现在有很多小朋友，不要说幼儿了，就可能是读一二年级的小学生，有的时候上课他会忽然之间就举手，干嘛呀？说老师，谁谁谁拿了我的东西，他就是不给我。但是你知道老师他要面对几十个孩子，他有自己每堂课的一个教学任务啊，他这个进度是不能落下的，所以一般老师呢都会先暂时的说哎，不要打闹，对不对？拿别人东西先还给他，或者说有什么问题我们下课再来解决啊。他可能就会跟隔壁拿他，比如说拿他铅笔的那个同学说老师说了你把笔还给我啊，可是隔壁那个学生说我不要啊，我就是不给你怎么样。然后呢这个小孩可能发现问题没有解决，他又举手说老师，他说他不要还给我。

0: 你看怎么办，你说让他还给我他就不。然后呢他就开始要等着大人来帮他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情境不当老师的人可能你无法去体会到，在面对一个班级几十号孩子的时候，当一个老师遇到这个问题他该怎么办。这是在整个的教学场景当中，特别是低幼孩子啊，很常见的一个问题。也不要说小学低年级，可能很多孩子到了中高年级甚至初高中，他也会遇到很多人际的互动啊，人际关系的处理。比如说几个小朋友已经几个孩子几个同学他已经在那里玩那个游戏了，但其实你很想加入，因为最近这个游戏很火，哎，你还知道一些这个游戏的一些新的玩法，可是好像人家并不想带你一起玩，该怎么办？小的时候你可以去举手告状，长大了之后呢，你就知道告状没有用，可能你会生闷气，或者说你装酷，哎，我也不跟你们玩，反正你们不带我，我就一个人很酷。然后他的人际关系可能就会未来出现一些隐藏的问题。那你说这些孩子的身上发生了什么呢？其实就是在小的时候可能没有人去引导他，在面对这种冲突互动啊，冲突环境的时候，如何通过简单的情绪表达去协商去解决问题。
1: 接下来我们就来讲讲我们怎么教孩子处理人际交往中的有一些冲突，特别是对六岁以前的孩子来说，最重要的情绪问题就来自他和其他小朋友交往时候发生的冲突。我们来举一个最常见的例子。
0: 我们来举一个常见的例子，我们经常会看到在一些什么商场啊，那种儿童娱乐区啊，或者说在幼儿园里面，经常会出现一个情况啊，就是什么呢？一个小朋友已经搭好了一个巨大的积木啊，这对他来说就是一个非常浩大的工程，而且他觉得眼前的这个呈现是很满意的。大概搭了有30多分钟，真的非常专注投入的30分钟啊，这个时候忽然之间隔壁两个小朋友吵闹起来打闹起来，结果一个冒失鬼冲过来把他刚刚搭好的积木全部给冲倒了，哇，这真的是很崩溃很抓狂。放在工作场景当中，你刚刚写好了一个40页的 PPT， 结果你的同事不小心帮你把它删掉了，请问还没有备份，这要怎么办？啊，这个时候抓狂的那个小朋友肯定就会，可能很崩溃的就会哭掉啊，会找大人，会找老师，啊，老师也会注意到这个问题，就会过来制止啊，不要哭，不要哭，不要生气，怎么啦？你来说说看。哇，这个小朋友梨花带雨的就会说，我要打他，他把我的这个玩具给弄坏了。就这个时候孩子他就会非常的生气暴怒，他甚至可能就已经伸手或者是拿起玩具丢到别人的身上了。那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办呢？啊，之前我们不是说要把孩子内在的情绪通过语言表达出来，那你就跟他说好，哎，我们现在先不要丢玩具，先不要打，好，你可以用说的，你用说的啊，这样老师和家长就知道来怎么来帮助你。但是他还是很生气啊，他就是在很崩溃的边缘，你要他说什么呢？假设作为家长或老师，你之前已经教过孩子如何用语言表达，那现在你就可以跟他讲说，啊，他可能会就会跟老师说他把我的积木我的作品弄坏了，我很生气，所以我要打他，我就是很生气。他讲了，他也说了，这都不是假的，这都是在真实的环境当中，他也描述了，可是好像就是没有什么用，哎，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啊，这个时候最常见的那恐怕就是孩子爸爸妈妈或者老师把两个小朋友一起叫过来啊，说来来来，你们两个来各自都说一下刚刚发生了什么，你先说他再说，然后说完之后呢，你可能就要各自安慰啊，啊，我也知道你搭积木玩得很辛苦啊，这个真的很努力，但是你看他也不是故意的，对不对？哎，我们两个人握握手拥抱一下，我们还是好朋友好不好。这样解决的方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非常的常见，你会发现可能两个很要好的小朋友就是因为一件事情闹了一上午的别扭，甚至闹了一整天的别扭。那么请问这个矛盾这么深，我辛辛苦苦搭了半个小时的积木搭好了，你一下就你说你无心啊，你把它冲倒了，你说我手拥抱一下就是好朋友，可是我现在心里还是很生气啊，我这个气还没有顺过来，那怎么办呢？可能家长又会说，哎，那我们换个方法，你把他的积木弄倒了，那你来帮他把积木再堆回去好不好？这个办法也未必能够解决问题，因为很可能这还是个馊主意。那个撞倒积木的孩子他未必知道怎么去搭这个积木，哎，他可能会说，啊，我不太知道他刚刚是怎么把这个积木搭起来的，这不是一个很难的问题吗？我不接受啊。于是呢矛盾还是没有解决啊，两个人还是没有握握手成为好朋友。所以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其实呢我们不妨回到刚刚的场景里面，就是让孩子

0: 看能不能通过协商的问题把这个事情去解决掉。我们还是回到这个场景当中啊，你可以去引导孩子来问，说你很生气，你也不允许他来帮你搭积木，你也搭不成了，反正这个时间也快到了，你可能要回家了或怎么样，那你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要求，就是能够补偿你的，对吧？其实他需要一种补偿，一种回馈的心理。这个时候呢，刚刚还在哭那个孩子，他可能就会提出自己的要求，说那我可能想要他的什么什么其他的东西，或者说我想要他的怪兽王卡，能不能给我三张。这个答案或许真的不是每一个老师和家长之前能够想到的。你一开始想到就是我们把这件事情解决，大家握握手拥抱一下还是好朋友。可是这个刚刚受到伤害还哭得梨花带雨的孩子，他说我也不要他帮我带积木，我要他三张这个现在就是很好玩的这个什么什么卡片或者是玩具啊，怪兽王卡。这个结果给过去啊，当事人应该怎么解决呢？你觉得对方他会怎么说呢？对方可能会说，不行哦，这三张卡片也是我非常喜欢的，我为什么要给他？好，你在仲裁，你给出了意见，你在穿针引线啊，你在想方设法能够让双方都能够达到一个妥协的目的，就是协商的这件事情。可是呢，双方现在在协商的过程当中，一方提出了要求，另一方回绝了这个要求，那还有没有其他新的补偿条件呢？这个时候刚刚哭的那个孩子可能会说，那我不要那三张怪兽王卡，我要五张昆虫卡。这个时候那对方有五张昆虫卡的那个孩子啊，那个撞倒积木的孩子会说，那不行，五张太多了，我也只有五张，我给你两张可以。哎，那你这个时候就要问问他，两张行不行？两张不行，那三张可不可以呢？就在不断的这种协商和交流的过程当中，其实他并不是为了让孩子获得什么，而是真的让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帮助他来回的折中跟商讨。如果在孩子很小的时候，你可以去用现成的啊，他遇到过的一些困境，帮助他学会协商的能力，这恐怕对他来说都是一生极其珍贵的一种能力了。而这种能力啊，是我们在每一个孩子啊，在他的这种多人协作多人互动的场景当中，集体活动的时候都会遇到的。那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下午5: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了。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

0: 筋骨。
1: 嗯，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0: 茯苓健脾又安神。”
2: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1: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2: 石斛。
0: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1: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2: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0: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3: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4: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5: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有些歌曲呢，不管是旋律的优美，还是歌词的动人，好像与生俱来就是老少皆宜。比如说今天这一首周深《亲爱的旅人》呢，它原曲呢是《千与千寻》的主题曲，后来是由我们内地的一位创作人沃特·艾文尔填上了中文词。沃特·艾文尔啊，现在好多的新人歌手创作人的名字都是这种很有网络感的风格，这应该也是一种时代的风貌吧。那么再后来呢，这首歌经过了周深的重新演绎，在中文世界里面就有得到了更多的流传。就此

就此告别吧，水上的列车就快到站，开往未来的路上，没有人会再返。说声再见吧，就算留恋也不要回头。在那大海的彼端，一定有空蒙的彼岸。做最温柔的梦，盛满世间行色匆匆，在渺茫的时空，在千百万人之中，听一听心声。一路不断失去，一生将不断见证。看过再多风景，眼眸如初倾城，爱依旧让你动容。他的歌词里面呢，有美丽美好的用词，但是又不至于落入空洞的心灵鸡汤式的旧歌啊，水上列车，大海彼端，空蒙彼岸，这些都是让人联想到千与千寻的画面。但是从第二小段开始呢，它的词意跟描述就不仅限于电影本身了。从列车的这个概念出发啊，套入到到站、旅程、告别、旅人这样的概念，开始去写更广义的世界。他看待世界的眼光是温柔的，虽然看到了消逝的本质，但依旧是会被真诚的爱所打动。这个爱呢，当然不只是局限于爱情的爱，可以是朋友之间、亲人之间，对小动物的爱，对一草一木，对大千世界万物的爱。在千百万人之中听一听心声，看过再多风景，眼眸如初倾城。他是有着不忘初心的坚持，虽然不忘初心这个词被说多了，好像就少了这种

浪，会有孤独，会有悲伤，也会有无尽的希望。亲爱的旅人，这一程会短暂却又漫长，而一切终将汇聚成最充盈的景象。一路上会有很多的失去，但所有的失去也都是经历，没有完全平坦的路途，可是沿途也总有迷人的风景。经历过的一切最终都会变成养分，聚集在一起，那是整个旅程的回忆。那当然也很容易的联想到，就像是整个人生丰富又充盈的回望。

就此告别吧，身后的灯火逐渐暗淡，每个恋家的孩子都要扬起远行的帆，说声再见吧，美好的梦境不会消散，你的爱枕在臂弯，心脏将毕生柔软。既然相遇是种来自于时光的馈赠，那么离别时也一定要微笑着，回忆放心中。生命无限渺小，却同样无限恢宏，你为寻找或是告别耗尽一生，也足够让人心动。我们刚才说这首歌词，他的姿态，他看待生活看待世界的方式是温柔的，是充满善意的。而这两段也是，离家的孩子路途上难免有起落有明暗，但美好的心意对爱的感受都不会因为生活的磨砺而消失，反倒心脏还将毕生柔软。怀抱着这般的柔软对待万事万物，都会带着微笑，怀着正念跟感激。那前面写说路程短暂又漫长，这里则是说生命无限渺小，却同样无限恢宏。这些带着哲思的反义的词组，就像是生命当中不同阶段不同情境下的感受不一。我也很喜欢那一句，你为寻找或是告别耗尽一生，也足够让人心动。有时候年纪越增长，经历的越多之后，意识到很多时候事情并不会像我们年轻的时候所以为的，只要我如何如何就能实现什么什么，很多时候反倒是事与愿违。但即便如此，这一切的经历都不是虚无。

亲爱的旅人，你仍是记忆中的模样，穿过人群，走过人间，再去往更远的远方。你灵魂深处总要有这样一个地方，永远在海面飘荡，在半空中飞扬，永远轻盈，永远滚烫，不愿下沉，不肯下降。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周深，亲爱的旅人呢、啊、这是2019年发行的一首单曲。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

0: 下联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坡子街站到了。
5: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8: 上一排呢，这个。
9: 还是不清楚。
8: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9: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7: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1: 检测按标志标线行驶，车速正常。检测到斑马线不礼让行人，淘汰。
12: 第11届湖南长沙文明交通我行动百日挑战赛正式启动，机器人也来巡查当裁判了。
13: 我开车习惯好，哼，什么人来了都不怕。
12: 拿起手机，打开精英95电台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拉菜单或回复关键词挑战赛，即可快速报名。
14: 坚持100天文明行车，养成好习惯，就有可能抽取1吨汽油大奖，每月还有各种福利抽取等你来拿哦。
15: 文明出行，守法开车，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奖励。
16: 感谢文明畅行企业 SK 润滑油、伟业汽车服务、三天娃食品、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Hello， 好朋友们，晚上好。Hello， 今天能听到小曼的声音吗？能听到音乐吗 ？Hello， 我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呀。Hello， 默默 ，Hello， 坨坨 ，Hello， 达达 ，Hello， 坨坨今天开场就要点歌，听到了啊？今天咱们已经恢复正常了，对不对？所以呢，今天咱们终于可以好好的来听听歌，来聊聊天啦。今天一切正常了，也欢迎我的好朋友们来到时光点唱机，老朋友们来吧。今天想听什么歌，新朋友呢也可以来加入到我们这样一个大家庭，随时都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来点歌。然后呢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在经济九五电台这个后台啊，大家也可以去留言点歌都可以。咱们时光点唱机呢，就是跟大家一起放松的时间，一起来听听好听的那些经典的歌曲啊，那些不一样主题的歌曲啊，然后也欢迎好朋友们你们来点歌啊，想听什么歌也可以在我们分享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大家可以来留言，然后呢来互动，好不好啊？已经有好朋友开始点赞啦，谢谢老朋友们准时准点守候。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就来开始今天的音乐吧。玉米坨坨说想点歌，对不对？来吧，今天既然你已经这么明确的出现就点歌，那今天许愿又会成功哦。来吧，棒棒糖，是米卡的歌对不对？是不是坨坨是不是想听米卡的棒棒糖？是的话可以来跟我回应一下，好不好？回应一下，然后呢小曼就把你想听到的这首歌分享给大家。对的对的，是不是？我们来做一个开心的开场吧，好不好？来，开场就有我们坨坨的点歌，米卡的 Lollipop。

你看我们的导播多么的可爱，万水千山总是情，给个关注行不行？今天我们时光点唱机又上线啦，欢迎我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时光点唱机的音乐纯享时间。咱们呢就听听歌，来聊聊天，来点点歌，来分享心情，分享回忆，分享故事。欢迎大家随时到评论区跟小麦来打打招呼。

今天我们的开场曲啊，是来自我们好朋友玉米头头的点歌 Mika 的 Lollipop。我个人觉得 Mika 呢是真的很能够活跃气氛的一个歌手，然后呢也很能够给大家带来开心，所以呢今天当做我们的开场曲分享给好朋友们。今天我们还有一个主题啊，就是昨天答应了好朋友们会来分享华语爵士，所以呢做好准备了吗？今天晚上是一个很有情调很迷人的夜晚哦，这个音乐很多好听的歌曲慢慢跟大家来分享，也欢迎好朋友们来点歌。刚刚看到我们的又可可点到了一首老歌，收藏起来了，待会儿你就来分享。

好了，我们今天开场曲是来自玉米露露点歌，接下来呢是我们又可可点了一首老歌《给电影人的情书》，蔡琴的版本。这歌其实会有好多不同的版本，很多的新生代的歌手他们也会在音乐类的综艺当中来演唱，比如说最近话题度很高的单依纯，她也有唱过。来听听看蔡琴的版本。

听到的这首歌，这个版本呢是蔡琴来演唱到的《给电影人的情书》，是我们今天一开场没多久一位新朋友啊，大概是一位新朋友哈，之前还没有收到佑可可的点歌，蔡琴写给电影人的情书。谢谢我们好朋友的点歌，当然也非常感谢大家的点赞，才刚刚上线啊，点赞就刷刷刷刷刷，非常感谢好朋友们。今天我们后台小曼呢依然是收集了一些故事和音乐慢慢跟大家来分享。看佑可可说这首歌只有蔡琴才能唱出它的味道。

0: 北京时间下午6: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时光点唱机，咱们这儿呢纯享版音乐，还有纯享版大家的分享和故事。你想听什么歌曲，喜欢什么样的风格类型，都可以到评论区来告诉小曼。我们正在听到的是我们好朋友又可可的点歌，蔡琴的写给电影人的情书。大家今天晚上还想听什么歌呢？可以随时来告诉小曼。今天呢，我也准备了一份比较特别的歌单，这歌单里面呢是爵士的元素，爵士的风格。可能你会觉得好像平时呢可能在一些这种咖啡厅会经常听到爵士，但其实呢很多的电影里面，包括还有歌手的专辑里面，还有呢在很多不同的场景当中，你可能都有听过这种很迷人的，然后充满魅力的爵士旋律。正在听到的这首歌呢，它是一首老歌，然后呢因为一部电影它引用进来，然后呢就有了这样的调调、节拍和味道。当然了，本身给我一个吻，它也是有这种

听到这样的爵士调调，你会想到还有什么很好听很精彩的歌曲呢？也可以来留言，今天晚上你想听到什么歌呢？欢迎来告诉小曼，欢迎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你喜欢的，你觉得很好听的那些很精彩的经典的音乐。

这歌大家很熟悉，对不对？给我一个吻。我们刚听到的呢是万芳的版本，是《新不了情》这部电影当中的一个插曲。啊，今天我们既然听这种爵士风格、爵士元素，那怎么能少了王若琳呢？

浩林他的声音好像给一首老歌哈，就加了一层这种摩登的滤镜，他其实会有一些现代感，但是经典当中加入了一些这种现代感的节拍，有些跳跃的音符，所以你不会觉得这首老歌还是他原来的样子。那我们今天既然听爵士乐，华语爵士呢，那当然会要挖掘出一些歌手本身他也很爱爵士音乐，比如说张学友。这首歌其实我们曾经分享过，但是当时呢咱们没有说张学友他其实也很爱爵士，包括后来他其实有专门出一张纯爵士乐的专辑，在里面呢他也尝试了很多不同的一些风格的或者说不同表达的一些爵士歌曲，喜欢的朋友呢可以来找看啊。那我们今天来分享的是更早时期可能大家会听过的，对，更经典的一首歌《夕阳醉了》。这首歌你猜猜看，你猜猜它是哪一年的歌？

是的，像猫头说的夕阳醉了，那大家来猜猜看，这首歌它是张学友哪一年唱的歌？哪一年？

是的，是的，嗯，一米多多什么？摸头出生那一年，摸头出生是哪一年？然后哟，厉害了，是的，1989年的一首老歌。啊，你看这个萨克斯风是不是很迷人，很有情调？而且呢，就是你去细听张学友他的每一个那个尾音啊，他都好像是就是伴着这个萨克斯风这种溢出来的气息。

光点唱机，今天晚上想听什么歌呢？这么炎热的夏天已经来了，六月份了，在晚上的时候吹到这个晚风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丝丝凉意的时候还觉得很舒适的？那希望我们的时光点唱机的这些老歌也就像是这种夜晚的风，给你带去这种很舒适很放松的时刻。今天我们呢有很多很有情调的、很浪漫的、很放松的这种爵士，华语爵士，也欢迎好朋友们可以来点歌。你想听什么歌呢？今天晚上有什么特别的心情、特别的分享啊，都可以到评论区来告诉小曼。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机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

0: 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1: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2: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3: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4: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然后还有好朋友们说，哦，对，玉米坨坨说点赞，谢谢，谢谢好朋友们的点赞。那来，让我们的音乐稍稍暂停一下，我们来分享来自我们精英九五电台后台留言的故事哈。因为每天呢，有很多朋友直接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也会有些朋友呢，在我们精英九五电台的官方账号的后台留言。这儿呢特别适合写小作文，所以呢有很多朋友就是在这儿留下了一些心情故事，然后呢会有自己更多内心戏啊在我们的后台来留下。如果说有些朋友比较害羞的哈，正在看我们时光点唱机的好朋友比较害羞，也可以到我们的后台去留言。小曼呢每天都会去收集收藏大家的留言，然后呢放在我们的隐藏盒子里，等待好朋友们点赞来触发分享。今天我们点赞破一万的歌要来喽，来吧，我看一看是来自哪位好朋友。J， Hello J， 今天你在线吗？你的歌要来喽，来看一看，把 J 的歌找到。好的， J 他点到的是房东的猫的一首歌曲《下一站茶山流》，然后呢他是想要点这首歌送给他的大学室友阿文。他说阿文在深圳当了5年的上班族，上周突然辞职回老家开了间茶馆，然后看到他拍的视频里面素面朝天的在炒茶叶，背后呢是斑驳的砖墙，说终于不用在 PPT 里写假数据了。想起毕业的时候他穿着不合身的西装说要做都市丽人，但现在看他这样真的挺好的，很希望他能够幸福。那刚刚看阿文的故事呢，其实也会让我想到小王子里有一句话说，真正重要的东西是用眼睛看不到的。其实可能5年在写字楼在都市里的生活，可能告诉阿文说，或许啊返璞归真的勇气，那份自在也是一种人生的选择。来送上我们的 J 还有阿文这首歌曲《下一站茶》。

爸爸，你说这首歌你也经常听，是房东的猫演唱的这一首吗？下一站茶山流。 是来自我们好朋友J在微信后台金九电台的点歌。 如果正在我们时光点唱机的好朋友，你也想说在一个特别的日子点一首歌送给一个特别的人，都可以来我们金九五电台下了菜单呢，有一个点歌，大家直接进去留言点歌就行了。小曼呢会把大家的故事点歌收藏起来，放在我们的点赞盒子里等待大家，每点赞破10000就来触发一段故事和一首歌。同时呢，在每个月的最后一期时光 点唱机呢，小曼会整理这一个月以来大家来分享的一些还没有来得及触发的歌曲和故事，所以呢每一首歌小曼都有用心好好的

所以我们，Moto 对于小小还是念念不忘，是不是？一直要想让小曼来唱小小。哎，小小这首歌，其实你别看它好像似乎挺简单，其实还挺难唱的呢。有没有朋友今天愿意来点一首小小？大家没有愿意点的话，我来点。待会儿我来听一听，好不好？跟大家在一起来听一听。啊，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我们 J。J 来点的歌曲，下一站茶山流，也欢迎好朋友们继续点歌，继续来点赞，好不好？继续来点赞，现在点赞已经破20000了，点赞破20000，来吧，我们继续把点赞破20000第二个故事来分享吧。第二个故事来自趣多多，趣多多想要听到的这首歌，也是我曾经单曲循环过无数遍的歌。趣多多说：“帮我来点首《路过人间》吧，送给闺蜜玲子。她最近总是一个人跑医院，每次问她都说没事儿，小问题。昨天去她家，发现冰箱里全是速冻饺子，茶几上堆着检查单。突然想起我们以前半夜溜出去吃烧烤的日子，就想告诉她，检查结果一定会好的，加油！这首歌给趣多多，也送给。”林子，趣多多的闺蜜林子，大家一起加油！林子，

虽然在看到我们趣多多留言的时候呢，他没有说到闺蜜林子最近是有些什么样的身体状况啊，但说因为林子呢最近身体啊原因，所以呢经常要去医院，一个人去医院去做检查。然后呢应该从趣多多的留言当中感受到的是对于闺蜜的心疼，然后呢就是很想把更多的爱温暖给到闺蜜，所以呢也点到了这样一首歌曲。你看快快抹干眼泪啊，是不是就是用音乐来给好闺蜜能量和力量。我们的身体呢需要好好的照顾，但你想想看林子身边有这样的一位贴心的一直在关心着自己的闺蜜，林子应该也会觉得很窝心。

朋友们，时光点上集的新朋友们，可以到评论区来留言、来互动、来点歌啊，也可以说有小作文的分享的话，在我们精英九五电台后台也是可以的。为什么坨坨你那儿是34000的点赞了，小曼这儿看的还是2.2万呢？嗯，我们这么不同步吗？是我的网速2G 了吗？嗯，棒棒也是，是不是？哎，为什么是我只有我一个人的网速慢吗？你们都比我更快哎！我看一下，我这儿刷新。

真好，留在记忆里的你一直不会老。时光点唱机，给你点首歌。

0: 北京时间下午6: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

0: 贵金属、空调大街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3: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4: 大概是大家网速不太一样吧，所以呢看到的点赞也会有点不太一样，包括呢有时候大家的评论留言，如果说小曼没有念到你的留言，或者是没有来分享到你点的歌曲，那辛苦我的好朋友们可以来多刷几遍，因为有时候这小曼2G 网速了一下就没有办法更新那么快了哈，所以好朋友们随时我们在评论区来分享动态好不好。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大家点赞破20000来触发的歌曲，来自趣多多，她来分享送给闺蜜林子的一首歌《路过人间》，来自郁可唯。啊，我们继续。玉米坨坨，我这是8G 网吗？天哪，你遥遥领先，走在前列，大家都跟上你的节奏。好，我们继续回来哈。我们今天小曼呢还准备了一张给大家放松的，可以让你就心轻摇摆，然后呢又很有氛围很有情调感的音乐。 Hello 谭谭谭，你看今天虽然咱们这个设备又闹脾气啊，但是呢又小曼又收获了一位新朋友。 Hello 谭谭谭， Hello Hello Hello 谭谭谭，你不会是我们的监评老师吧？一出故障的时候就出现了。好了，能听到了哈。那我们今天呢音乐也会继续，好朋友们也可以继续来点歌，一切正常了之后来点歌，马上给大家打报告。快点快点快点给我换设备。是不是我们这个这么多好朋友在这儿每天守候呢，对不对？这个设备得要跟上啊。然后好朋友们这个现在一切正常了之后呢，咱们也就正常的来聊天，然后呢继续来点歌，继续来分享，好吧。

看刚刚我们是不是就失焦了几秒？怎么了，棒棒？你为什么喊小助理？怎么了？你喊小助理有什么要事？玉米坨坨台长说：“这不就好了吗？”玉米坨坨，你是不是这个段子手？是不是？然后玉米坨坨总是能够带给大家开心，也怪不得是咱们的团宠呢。啊，呼叫小助理，怎么了？又没有声音了吗？现在看到大家一开始刷屏的时候，小曼就紧张，说是音乐没声音了，还是话筒没声音了？对，我们的这个设备啊，就每当大家想要说换掉它的时候，它就立马就上线出现说我还能再撑个几年，然后就这样撑了好多年。

0: 你看周杰伦的迷迭香，这里面 Bossa Nova 那种独特的那种拉丁魅惑气息扑面而来，那种性感的爵士钢琴还有 Bossa 吉他，就整个有一种情调和氛围在这里，你看气氛微妙，
1: 气氛微妙。
0: 今天咱们都来听一听这种华语爵士给大家带来的浪漫。你看我们小助理就已经马上跟大家反馈的是明天就换更新。是的，小曼说就是在今天开播之前一定跟每个机子都每一个设备啊都好好的说说好话，让大家不要闹情绪。今天还算是比较稳定吧，是不是还算稳定啊？趁着它很稳定，他们都很稳定的时候，大家来听听什么歌呢？想听什么歌？今天有没有什么特别想点的歌曲呢？我们今天小曼准备的这个歌单呢是华语爵士浪漫的调调，希望大家在这种音乐节奏当中轻轻摇摆的时候呢放轻松。

真好，留在记忆里的你一直不会老。时光点唱机，给你点首歌。

0: 是这种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5: 新开铺
4: 站到了。
6: 新开铺了，并不是一个店铺，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8: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9: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7: 是 AI 帮我生成的。
9: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0: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7: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0: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2: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范晓萱来唱到的《蓝旗袍》这首歌里面，范晓萱你会发现，她其实并没有用一种那种很迷人或者很性感的女声在唱这种爵士调调，她反倒是用一种比较少女感，对不对？其实还挺反差的。然后当时呢，这范晓萱还专门出了一张专辑，就是爵士流行专辑，叫做《爵士名伶》。然后呢，当时也是被称作是华语女生爵士流行的首张大碟。所以那个时候她也已经用一张专辑来诠释、来表达爵士乐了，也是非常爱这种风格的一位女歌手。大家还想听什么歌曲呢？今天有没有一些什么特别想要或者特别喜欢的歌声，或者说想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歌，也都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好不好？欢迎我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时光点唱机。哎，不知道我们刚刚有留言的那位好朋友谭谭谭，谭谭谭，你还在线吗？是小曼呢，就说偷偷问是不是我们的监评听评老师，因为设备一出现就是故障的时候，谭谭就出现了。但是小曼还是希望好朋友们能够一直停留在这里，我们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而且呢，你也知道我们这个时光点唱机的直播呢，你把它最小化，其实可以把手机放到旁边，这样呢也比较省电。然后呢，你还可以一边听听歌，一边呢听小曼来聊聊天，来分享。你可以一边来，比如说做做家务啊，像我们之前有朋友就是一边洗着碗一边来听，然后有朋友呢可能就是说一边散步啊，一边开车啊，可以不用说全程一直看啊，也可以全程一直听，一直来陪伴。当然新朋友首先呢可以来点个关注，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的直播了。摩托当然你必须要在呀，一直都在，一直都要在，好吗？然后大家点赞3万，今天速度有点快哦，今天点赞的速度有点快哦。小曼可能都还要继续再去整理整理我们微信后台的故事了啊。来吧，点赞3万的歌先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第三个故事，来自我们好朋友刘征。他说大学室友群突然活跃，有人发了20岁时候的照片合照，照片里我们穿着土气的格子衬衫在宿舍阳台上毕业。现在呢一个成了一个在海外定居，然后呢一个在创业，然后呢我为融资在发愁。点一首歌吧，好妹妹乐队《往事只能回味》。那把这首歌送给我们的好朋友刘征，也送给所有被生活推着走但是依然会时不时来怀念青春的好朋友。

所以，坨坨，你是一直定点在35000了吗？我们现在终于跟你同步了，小曼也已经看到了，点赞35000，谢谢我的好朋友们，谢谢大家。

0: 多多，你还想点什么歌？还想要听什么歌？可以继续来留言。哇，龙宽九段，好久好久没有听到的名字。我之前听他们还是在音乐节。
1: 两小无猜，日夜相随。
0: 看我们唐说偷偷来直播间听首歌，不用偷偷来，赶紧，每天都来，不用偷偷来，来了就打个招呼好不好？让小蛮来看到我的好朋友们。

我们的唐说还在上班，握手，小曼跟你一样。但是呢，因为有好朋友们，所以我觉得我晚上上班的这段时间很快乐，很开心。希望有时光点唱机的陪伴，好朋友们，你们也能开心。不论你是在上班，还是在散步、在放松、在进入晚间的放松状态时间，希望都能够开心哦。玉米坨坨，真的，你不要太快乐啊！躺在床上吹空调，然后呢，听着喜欢的歌，真的太舒适了。然后唐说晚上这个点电台播的是重播，是的，因为你看我们的直播呢，时光点唱机的直播是纯享版，咱们没有广告啊，没有其他的，对，就是我们纯享音乐。然后小曼呢跟大家来聊天，大家呢一起来互动，一起来分享啊，然后来点歌。正在听到的是我们玉米兔兔来点到的一首歌《龙宽九段》，我听这种音乐的时候最爱。

你看我们的小助手开始卖萌了。万水千山总是情，点个关注好不好，小朋友们，好朋友们，老朋友们，欢迎大家停留在时光点唱机，想听什么歌评论区来告诉小曼吧。然后你看我们小助手也开始在点歌了，待会儿就来分享小助手喜欢的歌。

0: 北京时间晚上7: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笔在哪里？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6: 等一下，
3: 不行，
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坨坨，今天心情有没有更好？看开场就一首让你开心的 Mika 的歌，然后呢，吹着空调躺在床上，又开始听到了自己喜欢的龙宽九段，心情应该很不错吧？来吧，我们接下来音乐继续。

曲，是我们的小助手点的歌，这么辛苦当然要来听听看他想听到的歌曲吧。还有呢，大家点赞破四万了，待会儿呢就来分享故事啦。感觉我今天准备的故事可能不太够，我要抓紧去后台看看大家的留言。

家的点歌小曼都有收到，像是唐说李克勤的一生不变，稍后就是你点的歌啦，还有棒棒来点了一首祖安西西的歌，好的，还有 Moto 说周慧敏的加减乘除，好，我们慢慢听好不好，大家新朋友们也可以继续来点歌，所以你看我说大师你来的正凑巧呢，对不对，虽然你是一路小跑赶来的，但是呢你看你赶的这个时间多好啊，正好在放你喜欢的粤语歌。

到的这一首呢是周慧敏，接下来是我们的唐，偷偷来听歌的唐，赶紧也抓紧点了一首歌曲《一生不变》啊，来自李克勤。感觉啊，就。

接连这两首歌就把我们的这个音乐时间又拨回到了这个三十多年前了，对，三十多年前了。不用谢谢他，我们的老朋友了，记得来点个关注啊。

正在听到的是我们好朋友唐来点到的李克勤一生不变。然后呢，我们的大师就想到了左邻右里啊，对，当年他们俩在演唱会，这两位啊前辈级的歌手在演唱会上面的合作合唱也真的非常精彩，那些 live 的版本

真好，留在记忆里的你一直不会老。时光点唱机，给你点首。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4: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5: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6: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4: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5: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7: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4: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5: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8: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9: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那也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们，今天有什么样的心情，有什么样的分享，有什么点歌，都可以到评论区来留言，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听一听。Hello， 达达 ，Hello， 达达，你上线了。连锁反应，哇，好久没有听到的歌了。还有 Moto， 你刚刚不要说我没有看到你哦，你刚刚不是说你想听贤公主的歌吗？你又没有告诉我你要听哪一首，对不对？快点来告诉我吧。那正好恰好这个时候。谁让达达来的恰好是时间呢？来一首连锁反应，哇，真的好久没有听到这个歌曲了。来吧，我们好朋友们有没有听过这个歌？演唱他的歌手叫做林珊珊。

是啊，这歌确实是有点年头了。然后这位歌手，我最开始就是会留意到他的时候呢，因为他曾经也做过电台主播，然后呢他也发过专辑，而且呢他还演过电影，就是是一个全方位发展型的艺人明星。对，当年其实在这种港星当中还是非常常见的，是不是就是叫做多栖发展。

好，我这边显示的是5.6万，谢谢大家的点赞，好不好？我们在分享了这一轮大家的点歌之后呢，就来看一看微信后台的留言哈。然后你看达达说90年代 disco 风多有趣，我们之前还有专门听过一期这个复古 disco 之夜，还记不记得？当时也是这种听到就会忍不住摇摆的这些旋律。嗯，然后 Moto 说飘雪，嗯，其实我有猜到你会点飘雪呀。来吧，陈慧娴，来这个复古的音乐，这个怀旧的音乐，一首接着一首。我们听完了连锁反应之后，就是 Moto 点的飘雪。还有欢迎新朋友 ，Hello Hello， 晚上好。今天晚上想听什么歌呢？今天想要听什么节奏、什么风格的？有一些什么特别想要来分享的旋律，也可以到评论区来告诉小曼。如果你想写个小作文，也可以，欢迎到我们的金九电台后台来留言。张强的 disco 也蛮好的，是的，张强，嗯，他当时不是也出了一张专辑嘛，对不对？张强那张专辑很摩登，对，复古又摩登吧。

好，我们点赞的歌要跟大家分享了。今天这个速度节奏好快啊！我还准备分享我们第四个故事，等再回过头一看，点赞已经到60000了。谢谢好朋友们，谢谢大家。然后呢，来分享的这个故事呢，是我们微信后台留言的西卡，他说想点一首《勇气》送给自己。上周终于把辞职信交上去了，走出公司大楼的时候呢，手还在抖。其实这份工作早已经让我不开心了，但总害怕改变。今天睡到自然醒，看着阳光照在空白的简历上，突然觉得没有那么可怕了。这首歌也送给所有站在人生十字路口犹豫的朋友们，可能有时候就需要一点点的勇气。那今天呢，在时光点唱机，小曼把这首《勇气》送给西卡啊，也送给每一个想要尝试去突破舒适圈的大家。其实人生没有白走的路，不要觉得说好像我那么一段时间，不知道是不是在荒废啊，我是不是要去改变？对，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经验值要累积，所以呢，不论过去怎么样，接下来的路是重要的，对不对？有时候呢，我们也是需要停下来脚步，可能好好想一想，想想我们自己的内心，想想我们的方向啊，想一想我们真正想要追逐的是什么。来吧，梁静茹的《勇气》送给大家。

0: 北京时间晚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醒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7: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

0: 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来自我们微信后台金九五电台西卡的留言和点歌，送给自己一首勇气，也把这首歌送给所有需要给自己鼓足勇气的时光点唱机的好朋友们。那我们音乐也会继续，大家点赞继续。我刚刚呢一直在后台看我们后台的留言啊，小曼呢继续在找我们微信后台的留言故事分享，当然也欢迎好朋友们随时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好不好？今天想听什么歌曲呢？是想听这种让你觉得很开心很热烈的这种节奏感律动的歌，还是说想听安安静静的有氛围有情调的？还有呢，小曼今天准备了一份歌单，是有爵士风格的，让你轻轻摇摆，心情愉悦。接下来这首歌，别找我麻烦。

0: 这一天。
1: 坨坨说想听开心的，那这首歌正好啊，快乐的节奏。哎，棒棒和 Moto 同时说想听安静的老歌，我看看啊，有，也有安静的老歌，待会儿。啊，所以棒棒说今天是有点头痛，所以刚刚是说自己满血复活了，是不是？那现在听听歌，有没有稍

0: 达达想听袁娅维吗？
1: 有，今天你说咱们听爵士，怎么能没有袁娅维呢？对不对？待会儿就有，待会儿就有。
0: 所以坨坨怎么突然，哦，你是说上了年纪喜欢安静的？

0: 什么情况？棒棒，你这显示点赞9.6了吗？啊？
1: 我这儿还没呢。等一下，我先要把这个留言保留下来。我来看看我这儿。我这儿才6.7呢，为什么差这么远？为什么我这二 G 我变成一 G 网络了吗？一 G 网络了吗？哇，好久没有看到杜了 ，Hello 杜。所以我们的老朋友进来，二话不说就开始点赞，是不是？也不点歌，也不说话，就来点赞。

好啦，开心的歌曲听过了之后呢，接下来咱不是点赞一直大家在继续嘛，然后呢，我又在后台里面找到了一位好朋友酷，他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灵官渡站到了。
3: 灵官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灵官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asketball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打算今天怎么过？
1: 我周一我一般一笑而过，
2: 周二我闭门思过，
1: 周三我得过且过，
3: 周四嘛我大人不计小人过。
4: 你们别看我，周五我一般都是 VIP 跳过，
5: 周末嘛你管我咋过
0: 啊？你们都好会过啊。
6: 那你想怎么过？
3: 那个要不你们送我一首歌就当是陪我过了。
6: 我
3: 什么爱不爱的，我单身。你们有需要电灯泡的吗？吃不吃饭不重要，主要是想近距离看看爱情是什么样子，是像歌里唱的那样吗？我刚
7: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友情去冰。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我已是负累，相爱
2: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晚上8:15。
1: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2: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1: 么子福利咯？
2: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1: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呢？
2: 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3: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啊、
5: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4: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5: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6: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7: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6: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7: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3: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4: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3: 多点贴心。
8: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3: 多点用心。
2: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6: 开门。开了开了。
2: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3: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6: 我呀，

0: 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2: 来了，父母要去医院，子女工作繁忙又不在身边陪同，有没有帮这些老人解决就医的办法呢？好消息来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已经启动，专为老年群体推出清凉护航公益陪诊服务，只要父母年满60周岁以上，就能免费享受2.5小时的完整陪诊服务，从挂号检查到取药记录医嘱，全程专人陪同跟进。在微信搜索京195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当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和您联系，配对专属陪诊师，让您的爸妈享受一次舒心的陪诊服务。
3: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4: 我想找个朋友。
3: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4: 什么单？
3: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4: 停停，可吓死我了。
3: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4: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3: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1: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3: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为什么喜欢看小说？因为我的青春太安静。我想看看别人青春里明目张胆的爱情。这的有趣，
1: 我才不在意。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是北京时间晚上8: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
6: 主人，主人，我刹车片快磨平了，轮胎也累了。
7: 别让你的爱车带病上班啦！7月17号到18号，爱车嘉年华为车主免费义诊，
8: 前50名再送850元全车检测，买机油套餐维修保养全年85折，还包括市区救援。大眼仔限量车贴，先到先得。
7: 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爱车就能报名。7月17号到18号，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前屏，错过等明年哦。
9: 感谢文明畅行企业 SK 润滑油伟业汽车服务三天娃食品

0: 老板，我要一份摇摇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发。
1: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我坚信爱是一个必然来临的节日，你是我生命中正在发生的好事。
1: 十七岁那年的雨季，我们有共同的期许。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

0: 不要熬夜，不要一醉方休。世间那么多人，总有一个人在担心你。
1: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晚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7: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昨天我们刚刚说过草东没有派对的一首《山海》，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很刚好也是关于海，而且也是一支乐队告五人从未见过的海。其实也没有事先这么的计划，但是刚好这两首歌词就这样相连的出现在脑海里。音乐就是会在无形当中给你暗示，让你好像不知不觉就把它们连接起来。
8: 今早的闹钟唤醒是对灵魂的交集，

0: 一直却能让宿醉肆意。
1: 今早的闹钟唤醒是对灵魂的敲击，如常的翻来覆去是对躯体的提醒，窗边光线扑朔迷离是回忆不甘离去，只能让宿醉肆意。今早的闹钟唤醒是对灵魂的敲击，其实也就是闹钟是对灵魂的敲击，但是它的写法你有没有注意到，它每一句

上半句，其实都是整个长句的一个长名词，什么什么东西是什么什么的什么。闹钟唤醒身体，但灵魂并不想被唤醒，估计也是没有人会喜欢被闹钟唤醒的感觉，所以就像是在不断地敲击灵魂。而醒来之后翻来覆去也是有助于唤醒躯体的，慢慢地在张开眼看到窗外的光线，恍恍惚惚，忽明忽暗之间，就像是脑海里面盘旋不去的回忆。唱到最后一句，只能让宿醉肆意，这一句就结束了这一整段的行为。因为宿醉了一夜，所以醒来会有这般起不来，回忆涌满，以及灵魂被敲击的感觉。

0: 天气不稳定，可是心里一直一直想起想起你的双眼，我的宿命。
1: 今夜的街边灯火是温热的耳语，目光的到达之地想着未来和过去，冬天来临而惆怅心情，怪罪天气不稳定，可是心里一直一直想起想起你的双眼，我的宿命。对应上一段写到的今早，今天早上，这一段则是关于今夜，今天晚上。晚上路边的街灯就像你曾经温暖的耳语，那个时候可能两个人是一起漫步街头，笑语盈盈，如今只有他一个人在这里，眼前的一切都让他想到了对方，想到跟对方在一起的过去，想到没有对方的未来。那天气不好的时候心情也跟着不好，于是他就借故归罪起这个糟糕的冬日天气，可是不管他做什么，心里一直都出现你的双眼，我的宿命。双眼跟宿命也是过渡到副歌部分的关键词。

从未见过的海，在你眼里浮现出来，拍打着寂寞等待，变成眼泪流了下来。从未见过的海，若是天地云烟消散，悲伤与快乐并排，不分昼夜，我全部都爱。你想象这个画面，其实它是有一种超现实的美。我在你眼里看到了一片大海，它变成了眼泪流出来。那这个海在你眼里的写法，让人会联想到黄莺莺的经典哭砂。你是一颗尘埃，偶尔会恶作剧地飘进我眼里，让我哭泣。其实也就是你总是时不时地让我哭泣。而在这里也是，你眼睛浮现出来的海，甚至还有波浪，拍打着寂寞等待，再变成眼泪流下来。那这个从未见过的海是什么呢？可能是我对别人从来不曾有过的感觉，是专属于你，只对你才会有的一份独特的爱。但是这份爱的患得患失，有多快乐就让我觉得有多寂寞，甚至伤心泪流。

外在的欲望让我烧伤了平静，内在的声音是你给我的憧憬。活着的意义在于追寻还是听从命运。如果夜里的我保持清醒，那就是对你深深着迷。前面两段是从早上跟晚上两个时间点切入，这一段则是关于外在跟内在，外在的欲望，内在的声音。其实欲望也可以是内在的，外在的欲望。

望灼伤了我，让我失去了平静。一想到你，我就难以平静，一再的想到你的声音，又像是让我又重新燃起了希望，又生出了对两个人美好未来的憧憬。所以他在想，到底活着的意义

0: 从未见过的海，在我们眼里浮现出来，命运的遗憾空白，变成眼泪流了下来。从未见过的海，茫茫天地云烟消散，悲伤与快乐同在，告诉我们不要再等待。这一段的副歌进行了少量的更动，它依旧是从未见过的海，但不再只是从你的眼里浮现，而是都在我们俩的眼里浮现。那变成眼泪流出来的，不再只是寂寞跟等待，而是命运的遗憾空白。悲伤和快乐依旧同在，天地之间云烟也注定消散，这一切都在告诉我们不要再等待，不要再等你回来，就让过去过去，让未来到来，让从未见过的海依旧是那一片海。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告五人从未见过的海。这是2024年台湾地区 Netflix 影集《影后》这部电视剧的序曲。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伊乐芬，跟你下次见。
1: 今早的闹钟唤醒是对灵魂的交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
3: 这到了。
4: 仰天湖确实是一处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无论今天你是什么样的年纪，有一个问题我不知道你思考过没有，就是从哪一刻开始，你觉得自己长大成人了，从家庭的那个摇篮出来，你在哪一刻启程开始了自己人生的路？你正在着急地跑向你渴望的生活，你心里想说，我该出发了，这个时代正在焦急地等待着我。人们刚启程的状态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佳人有约，本期带着年轻和热血一起出发。
1: 听我说，我原来有个梦，跟你高飞远走，跟你一起走到白头，但是我拥有花园屋有，忘记我们承诺，忘记曾经爱你爱的那么浓。我不能带你走，我犯了大错，必须一个人走，必须扛下所有罪过，必须离开熟悉的街口，请你不要忘记我这

的方式给人生活，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能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

谢谢你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关于启程这件事，每个人的生命经历跟记忆当中可能都有那么一两个标志性的事件或者是画面，让他觉得自己长大了，或者人生开始了一段新的旅途。我记得我曾经看到过有一个男生讲他去高考的故事，那种燃就像打仗一样，说他跟兄弟学校呢是竞争的关系，所以明里暗里都在比较。高考那天，两个学校互换考场，他们坐着大巴，警车开到，路上呢就遇到了兄弟学校的那帮学生，也是坐着大巴，警车开到，两队人马浩浩荡荡的相对而行。他心里想，这气势不能输啊，所以高高的抬起

起下巴，直视对方的车枕。就在擦肩而过，示威最好时机。突然发现对面车里举起了手，一只两只越来越多，朝他们挥舞，大家都兴奋地咧着嘴笑。于是莫名其妙的，他们这部车里的人也都举起了手，拼命笑，拼命朝对方挥，说祝你们好运，祝每个人都能够梦想成真。往日两个学校的隔阂不见，就好像那一刻我们不是对手，而是战友。其实对于高考这一件事情来说，所有的参与者都是同一个阵线的战友，不是吗？

说到启程，大学毕业的时候抛帽子、拿毕业证的瞬间可能也差不多。而我见过一个大学时代毕业的故事，在学校的最后一晚，班里所有人手牵手在宿舍楼下唱五月天的歌，楼上的学弟学妹用水桶和水盆为他们洗礼。那是夏天，刚下完雨，夕阳照着，每个人脸上都有种说不出的激动幸福的表情，哪怕全身上下都湿透了。后来有人说，每当风吹过来，那天的空气是什么味道，我现在都能想起来。在离开的时候，人们总是带着最饱满的雄心壮志，直到出发的那一刻都带着笑，因为人生有件幸福的事情就是充满希望。还有什么比踏上一段未知却充满希望的路，这个启程更让人激动呢？今天在家人有约里和你分享不同的人人生启程的那一个瞬间。我是王佳，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分享你的出发时刻，也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打开车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1: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室。

0: 时间晚上9: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7: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1: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12: 好久不见，
11: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3: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1: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如果用远航这个词来计算成长，

大概从当年出发到现在，很多人已经远航了很多年。那一天你结束了一段生活，你去了新的城市，开始上大学、工作、初恋、失恋、结婚。远航的那一天就是这一切人生的开始。家人有约，今天想跟你分享很多人启程远航的故事，包括我自己。我有一年从待了很久的一个城市去了北京，学习和工作一年的时间，我对北京印象最深的就是春天。你知道，在南方长大的人，我们是习惯绿色的世界慢慢的来，要经过无数的雨夜方能酝酿，而在北方我体验了在一夜之间满眼的绿色扑面而来。当年北京的风很大，三月杨絮满天，那时候我在北京遇到过沙尘暴，所以当有一天发现一夜醒来一眼无边突如其来的绿色的时候，简直就觉得是在这个城市得到的最大奖励。

欢迎你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当你来到一个陌生的新地方，开始建立自己的生活，你一定是有担心，但是比起担心，对这个未知世界的热情要多得多。我记得曾经看到有一位听友，他也说过去北京，说到北京的第一天坐电梯的时候，差点被前面背着大包的大哥给压倒，幸好呢自己站得稳。当时就想，还是要自己靠自己，就算外面千斤压顶，能站得起来就很不错。北京是一个大到让你很容易迷失的地方，但它也是一个让你相信有一天奇迹可能会发生的地方，这是很多人愿意留在那里最重要的原因吧。

0: 当我们来到一个新的城市，开始新的生活，生命全新启程，你会发现你可能要经历很多的打击，因为你会发现世界从不以你为中心。我记得看到有位叫做 Doris 的女生留言，她说我面试30次被拒30次，第30次呢，面试官说看着你就像看到当年的自己。最后我在第45次面试的时候终于成功了。仔细算算，启程后的每一年都是在前进吧。家人有约，今天跟你听听很多人启程的故事，除了回首出发的那一刻，也隔着时间距离看看启程这一路究竟走到了哪一站。无论你今天是什么样的年纪，或许都能在其中找到似曾相识的片段。我是王佳，欢迎你收听家人有约。
1: 就要出发是吗？这问题困扰着我，是个可能吧，或许想太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1: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2: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1: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3: 我们结婚吧。
1: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4: 今天我们在说启程的时候，当然有很多充满希望跟鼓励的瞬间，也有人认为当我们选择换一个地方生活的时候，并不是所有人想的那么的不知所措，甚至是辛苦。 Jerry 说他来北京第一年是21岁，去面试的时候在公交车站着急填饱肚子，迎风吃了一个面包，结果面试完回家就吐了2天。他是24岁，回北京的路上朋友开车2个小时的路程，全程在叹气。朋友就跟他说，一叹3年穷哦。

25岁，他在迷茫中辞职自己创业。28岁，过年之后再回到北京，打开屋门的那一刻，他开始觉得安心。他说，你在曾经忐忑着到达的他乡，有时能找到归属感，那就是一种成长。

阿宝说，小时候总是向往坐次飞机，因为是昂贵的交通工具，所以一直都没实现。我第一次坐飞机是6年前，从深圳飞太原，一个人出发和老板会合，正好那天深圳雷暴，所以飞机延迟了3个小时起飞。从机场休息室的落地玻璃里

看到了巨大的飞机和渺小的自己。那一刻我告诉自己，好好干，总有一天我也能出人头地。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勇气这么想，到晚上1:30终于起飞了。到达太原的时候已经快天亮，我把行李里所有厚衣服都穿上了。那一刻还是觉得自己像是在北极。现在我再也不用出差了，远行也以高铁动车居多，但是我始终记得第一次坐飞机的时间地点，还有深航的辣椒酱。有时候启程的那个感受不一定是在某个重要的人生转折时刻，它可能也就是在旅途中一个真正的在路上和人生的在路上有意外的重合。如果你曾经有过那一刻，都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跟我们分享，让我们有音乐的方式再解读

0: 晚上9: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3: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4: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5: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6: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7: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8: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7: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

0: 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 佳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2: 佳人有约，我是王佳。我曾经看到过有一个问题，他的提问是，你生命中最好的一天什么样子？其实说的我觉得也是成长，因为我想每个人都应该有可能对这个问题做出自己的答案吧。归我说，我生命中最好的一天是当爸爸。其实孩子出生很久，我还不能接受以为人父这个事实，现在回想起来却觉得看见他出生就是最好的那一天。还有人说是结婚，匿名说，婚礼仪式开始的候场前，我爸没有说话，只有作为花童的小侄女笑嘻嘻地摸着我一层层的婚纱，然后我爸对她说，姑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啊，最喜欢新娘子了，你看现在她自己是新娘子了。爸爸送女儿出嫁，那个心情总是比较复杂，有不舍，有忐忑，更多的是祝福。所以这两个回答有点彼此呼应，一个是成为父亲，一个是作为父亲送女儿出嫁。对平凡普通的人来讲，生命里的高光时刻其实都和情感相互连接。

S 说，如果说启程或成长，我买了从来没有考虑过会去买的房，也许是一件重要的事。以前我总是觉得买房是件很荒诞的事，除了那些不费吹灰之力的人，到底是什么人要倾其一生买一套房子呢？而现在我和先生每个月还7000的房贷，却觉得是在建构生活。比如说要怎么样把现在的4人餐桌区改造成能装下8个人的区域，然后有一次看电影，我看着看着就跑了，因为我订的门到了，我的家要搭起来了。你可能觉得

今天如果跟你说启程这个话题，无论什么样的年纪，你会不会都想起自己曾经离开时候的雄心壮志，然后想一想如何一步一步走到你今天的样子，以及为什么还要继续往前走。其实无论是在哪个年纪，只要还要迈进下一步的人生，多少都会有新的思考，需要新的积极的动力吧。就像欣然说的，说有一次在上飞机之前收到妈妈发来的一段话，她说有一次你突然说家乡的雪好无聊，一成不变，爸妈就知道其实你是想要离开了。还有小猫友，他说离家的时候父母站在安检口告诉他，走吧别回头。如果你经历过这样的离别，你知道去到一个全新的地方开始人生全新的路，你充满希望的启程，你会感谢那个由衷的在背后目送你远去就是父母。甚至某种意义上，我觉得是他们提供了可以后退的那个世界，才让我们更有勇气继续筑梦踏实向前迈进。我是王佳，那些关于启程时刻的勇气和你曾经经历的新的生活，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分享，也期待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我是王佳，谢谢你收听家人有约，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丽香街站到。
3: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5: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7: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9: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7: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小曼的声音吗？您听能听到音乐吗 ？Hello， 我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呀。Hello， 默默 ，Hello， 坨坨 ，Hello， 达达 ，Hello，Hello，Hello， 坨坨今天开场就要点歌，听到了啊？今天咱们已经恢复正常了，对不对？所以呢，今天咱们终于可以好好的来听听歌，来聊聊天啦。今天一切正常了，也欢迎我的好朋友们来到时光点唱机，老朋友们来吧。今天想听什么歌，新朋友呢也可以来加入到我们这样一个大家庭，随时都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来点歌。然后呢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在经济九五电台这个后台啊，大家也可以去留言点歌都可以。咱们时光点唱机呢，就是跟大家一起放松的时间，一起来听听好听的那些经典的歌曲啊，那些不一样主题的歌曲啊，然后也欢迎好朋友们你们来点歌啊，想听什么歌也可以在我们分享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大家可以来留言，然后呢来互动，好不好啊？已经有好朋友开始点赞啦，谢谢谢谢老朋友们，谢谢老朋友们，准时准点守候。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开始今天的音乐吧。玉米坨坨说想点歌，对不对？来吧，今天既然你已经这么明确的出现就点歌，那今天许愿又会成功哦。来吧，棒棒糖，是米卡的歌对不对？是不是？坨坨是不是想听米卡的棒棒糖？是的话可以来跟我回应一下，好不好？回应一下，回应一下。然后呢，小曼就把你想听到的这首歌分享给大家。对的对的，是不是？我们来做一个开心的开场吧，好不好？来，开场就由我们坨坨的点歌米卡的 Lollipop。

你看我们的导播多么的可爱，万水千山总是行，给个关注行不行？今天我们时光点唱机又上线啦，欢迎我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时光点唱机的音乐纯享时间。咱们呢就听听歌，来聊聊天，来点点歌，来分享心情，分享回忆，分享故事。欢迎大家随时到评论区

今天我们的开场曲啊，是来自我们好朋友玉米坨坨的点歌 Mika 的 Lollipop。我个人觉得 Mika 呢是真的很能够活跃气氛的一个歌手，然后呢也很能够给大家带来开心，所以呢今天当作我们的开场曲分享给好朋友们。今天我们还有一个主题啊，就是昨天答应了好朋友们会来分享华语爵士，所以呢做好准备了吗？今天晚上是一个很有情调很迷人的夜晚哦，这个音乐很多好听的歌曲慢慢跟大家来分享，也欢迎好朋友们来点歌。刚刚看到我们的又可可点到了一首老歌，收藏起来了，待会儿你就来分享。

好了，我们今天开场曲是来自玉米露露点歌，接下来呢是我们又可可，又可可点了一首老歌给电影人的情书，蔡琴的版本。这歌其实会有好多不同的版本，很多的新生代的歌手他们也会在音乐类的综艺当中来演唱，比如说最近话题度很高的单依纯，她也有唱过，来听听看蔡琴的版本。

听到的这首歌，这个版本呢，是蔡琴来演唱到的《给电影人的情书》，是我们今天一开场没多久一位新朋友啊，大概是一位新朋友哈，之前还没有收到佑可可的点歌，蔡琴写给电影人的情书。谢谢我们好朋友的点歌，当然也非常感谢大家的点赞，才刚刚上线啊，点赞就刷刷刷刷刷，非常感谢好朋友们。今天我们后台小曼呢依然是收集了一些故事和音乐，慢慢跟大家来分享。看佑可可说，这首歌只有蔡琴才能唱出它的味道。

0: 北京时间晚上10: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8: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7: 么子福利咯？
8: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7: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嘞。
8: 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6: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9: 很多中年朋友都有困扰，夏季高温，高龄父母独自就医风险高，没人陪同很不放心。针对这个民生难题，湖南电台正式推出的芒果陪诊，同步开启清凉护航公益陪诊活动，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朋友可免费领取2.5小时的1:1全程陪诊，包含就医引导、检查陪同、手续代办、医嘱记录，全程平台监管，正规靠谱。申领方式在微信搜索精英95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当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和您联系，配对专属陪诊师，一站式解决您家人就医全流程难题，并贴心照顾好您的家人。
1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9: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时光点唱机，咱们这儿呢，纯享版音乐，还有纯享版大家的分享和故事。你想听什么歌曲，喜欢什么样的风格类型，都可以到评论区来告诉小曼。我们正在听到的是我们好朋友又可可的点歌，蔡琴的《写给电影人的情书》。大家今天晚上还想听什么歌呢？可以随时来告诉小曼。今天呢，我也准备了一份比较特别的歌单，这歌单里面呢是爵士的元素，爵士的风格。可能你会觉得，嗯，好像平时呢，可能在一些这种咖啡厅会经常听到爵士，但其实呢，很多的电影里面，包括还有歌手的专辑。

在很多不同的场景当中，你可能都有听过这种很迷人的，然后充满魅力的爵士旋律。正在听到的这首歌呢，它是一首老歌，然后呢，因为一部电影，它引用进来，然后呢，就有了这样的调调、节拍和味道。当然了，本身给我一个吻，它也是有这种爵士。

听到这样的爵士调调，你会想到还有什么很好听很精彩的歌曲呢？也可以来留言，今天晚上你想听到什么歌呢？欢迎来告诉小曼，欢迎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你喜欢的，你觉得很好听的那些很精彩的经典的音乐。

这歌大家很熟悉，对不对？给我一个吻。我们刚刚听到的呢是万芳的版本，是《新不了情》这部电影当中的一个插曲。啊，今天我们既然听这种爵士风格、爵士元素，那怎么能少了王若琳呢？

王若琳她的声音好像给一首老歌哈，就加了一层这种摩登的滤镜，她其实会有一些现代感，但是经典当中加入了一些这种现代感的节拍，有些跳跃的音符，所以你不会觉得这首老歌还是她原来的样子。那我们今天既然听爵士乐，华语爵士呢，那当然会要挖掘出一些歌手本身他也很爱爵士音乐，比如说张学友。这首歌其实我们曾经分享过，但是当时呢咱们没有说张学友他其实也很爱爵士，包括后来他其实有专门出一张纯爵士乐的专辑，在里面呢他也尝试了很多不同的一些风格的或者说不同表达的一些爵士歌曲，喜欢的朋友呢可以来找找看啊。那我们今天来分享的是更早时期可能大家会听过的，对，更经典的一首歌《夕阳醉了》。这首歌你猜猜看，你猜猜它是哪一年的歌？

的，是的，玉米坨坨什么？摸头出生那一年，摸头出生是哪一年？然后哟，厉害了，是的，1989年的一首老歌。啊，你看这个萨克斯风是不是很迷人，很有情调？而且呢，就是你去细听张学友他的每一个那个尾音啊，他都好像是就是伴着这个萨克斯风这种溢出来的气息。

光点唱机，今天晚上想听什么歌呢？这么炎热的夏天已经来了，六月份了，在晚上的时候吹到这个晚风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丝丝凉意的时候还觉得很舒适的？那希望我们的时光点唱机的这些老歌也就像是这种夜晚的风，给你带去这种很舒适很放松的时刻。今天我们呢有很多很有情调的、很浪漫的、很放松的这种爵士，华语爵士，也欢迎好朋友们可以来点歌。你想听什么歌呢？今天晚上有什么特别的心情、特别的分享啊，都可以到评论区来告诉小伴。

0: 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然后还有好朋友们说，哦，对，玉米坨坨说点赞，谢谢。谢谢好朋友们的点赞，那来让我们的音乐稍稍暂停一下，我们来分享来自我们精英九五电台后台留言的故事哈。因为每天呢有很多朋友直接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也会有些朋友呢在我们精英九五电台的官方账号的后台留言，这儿呢特别适合写小作文，所以呢有很多朋友就是在这留下了一些心情故事，然后呢会有自己更多内心戏啊，在我们的后台来留下。如果说有些朋友比较害羞的哈，正在看我们时光点唱机的好朋友比较害羞，也可以到我们的后台去留言。小曼呢每天都会去收集收藏大家的留言，然后呢放在我们的隐藏盒子里，等待好朋友们点赞来触发。

今天我们点赞破一万的歌要来喽，来吧，我看一看是来自哪位好朋友？J，Hello J，今天你在线吗？你的歌要来喽，来看一看，把 J 的歌找到哦。好的，J 他点到的是房东的猫的一首歌曲《下一站茶山流》，然后呢，他是想要点这首歌送给他的大学室友阿文。他说阿文在深圳当了5年的上班族，上周突然辞职回老家开了间茶馆。然后看到他拍的视频里面，素面朝天的在炒茶叶，背后呢是斑驳的砖墙，说终于不用在 PPT 里写假数据了。想起毕业的时候，他穿着不合身的西装，说要做都市丽人，但现在看他这样，真的挺好的，很希望他能够幸福。那刚刚看阿文的故事呢，其实也会让我想到《小王子》里有一句话说，真正重要的东西是用眼睛看不到的。其实，可能5年在写字楼、在都市里的生活，可能告诉阿文说，或许啊，返璞归真的勇气、那份自在，也是一种人生的选择。来，送上我们的 J，还有阿文这首歌曲《下一站茶山》。

妈妈，你说这首歌你也经常听，是《房东的猫》也唱的这一首吗？下一站茶山流。 是来自我们好朋友 J 在微信后台金九五电台的点歌。如果正在我们时光点唱机的好朋友，你也想说在一个特别的日子点一首歌送给一个特别的人，都可以来我们金九五电台下了菜单呢，有一个点歌，大家直接进去留言点歌就行了。小曼呢会把大家的故事点歌收藏起来，放在我们的点赞盒子里等待大家。每点赞破10000，就来触发一段故事和一首歌。 同时呢，在每个月的最后一期时光点唱机呢，小曼会整理这一个月以来大家来分享的一些还没有来得及触发的歌曲和故事。所以呢，每首歌小曼都有用心好好的收。

所以我们，Motto 对于小小还是念念不忘，是不是？一直要想让小曼来唱小小。哎，小小这首歌，其实你别看它好像似乎挺简单，其实还挺难唱的呢。有没有朋友今天愿意来点一首小小？大家没有愿意点的话，我来点。待会儿我来听一听，好不好？跟大家在一起来听一听。啊，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我们 J 来点的歌曲，下一站长山流，也欢迎好朋友们继续点歌，继续来点赞，好不好？继续来点赞，现在点赞已经破20000了，点赞破20000，来吧，我们继续把点赞破20000第二个故事来分享吧。第二个故事来自趣多多，趣多多想要听到的这首歌，也是我曾经单曲循环过无数遍的歌。趣多多说："帮我来点首《路过人间》吧，送给闺蜜玲子。她最近总……"

总是一个人跑医院，每次问他都说没事儿，小问题。昨天去他家，发现冰箱里全是速冻饺子，茶几上堆着检查单，突然想起我们以前半夜溜出去吃烧烤的日子，就想告诉他检查结果一定会好的，加油。这首歌给曲多多，也送给林子，曲多多的闺蜜林子，大家一起加油，林子

虽然在看到我们智多多留言的时候呢，他没有说到闺蜜林子最近是有些什么样的身体状况啊，但说因为林子呢最近身体啊原因，所以呢经常要去医院，一个人去医院去做检查。然后呢应该从智多多的留言当中感受到的是对于闺蜜的心疼，然后呢就是很想把更多的爱温暖给到闺蜜，所以呢也点到了这样一首歌曲。你看快快抹干眼泪啊，是不是就是用音乐来给好闺蜜能量和力量。我们的身体呢需要好好的照顾，但你想想看林子身边有这样的一位贴心的一直在关心着自己的闺蜜，林子应该也会觉得很窝心

朋友们，时光点唱机的新朋友们，可以到评论区来留言、来互动、来点歌啊，也可以说有小作文的分享的话，在我们精英九五电台后台也是可以的。为什么坨坨你那儿是34000的点赞了，小曼这儿看的还是2.2万呢？嗯，我们这么不同步吗？是我的网速2G 了吗？嗯，棒棒也是，是不是？哎，为什么是我只有我一个人的网速慢吗？你们都比我更快哎！我看一下，我这儿刷新一下。

真好，留在记忆里的你一直不会老。时光点唱机，给你点首歌。

0: 时间晚上10:45。
1: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2: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1: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2: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3: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4: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5: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6: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7: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4: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6: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8: 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来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有很多朋友反馈啊，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现在2026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2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9: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0: 大概是大家网速不太一样吧，所以呢看到的点赞也会有点不太一样，包括呢有时候大家的评论留言，如果说

说小曼没有念到你的留言，或者是没有来分享到你点的歌曲，那辛苦我的好朋友们可以来多刷几遍，因为有时候这小曼2G 网速了一下就没有办法更新那么快了哈。所以好朋友们，随时我们在评论区来分享动态，好不好？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大家点赞破20000来触发的歌曲，来自趣多多，她来分享送给闺蜜林子的一首歌。路过人间，来自郁可唯。啊，我们继续。哼，玉米坨坨，我这是 8G 网吗？天哪，你遥遥领先，走在前列，大家都跟上你的节奏。好，我们继续回来哈。我们今天小曼呢还准备了一张给大家放松的，可以让你就心轻摇摆，然后呢又很有氛围、很有情调感的音乐。Hello，谈谈谈，你看今天虽然咱们这个设备又闹脾气啊，但是呢，小麦又收获了一位新朋友。Hello，谈谈谈，Hello Hello Hello，谈谈谈，你不会是我们的监评老师吧？一出故障的时候就出现了。好啦，能听到了哈。那我们今天呢，音乐也会继续，好朋友们也可以继续来点歌，一切正常了之后来点歌。马上给大家打报告，快点快点快点给我换设备！是不是？我们这个这么多好朋友在这儿每天守候呢，对不对？这个设备得要跟上啊。然后好朋友们，这个现在一切正常了之后呢，咱们也就正常的来聊天，然后呢继续来点歌，继续来分享，好吧？

看刚刚我们是不是就失焦了几秒？怎么了棒棒，你为什么喊小助理？怎么了，你喊小助理有什么要事？玉米坨坨台长说这不就好了吗？玉米坨坨你是不是这个段子手是不是？然后玉米坨坨总是能够带给大家开心，也怪不得是咱们的团宠呢。啊，呼叫小助理怎么了，又没有声音了吗？现在看到大家一开始刷屏的时候，小曼就紧张说是音乐没声音了还是话筒没声音了。对，我们的这个设备啊，就每当大家想要说换掉它的时候，它就立马就上线出现说我还能再撑个几年，然后就这样撑了好多年。

看周杰伦的迷迭香，这里面 Bossa Nova 那种独特的那种拉丁魅惑气息扑面而来，那种性感的爵士钢琴还有 Bossa 吉他，就整个有一种情调和氛围在这里，你看气氛

天咱们都来听一听这种华语爵士给大家带来的浪漫。你看我们小助理就已经马上跟大家反馈的是明天就换根弦，是的。

真好，留在记忆里的你一直不会老。时光点唱机，给你点首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盛年天心阁这到了。
3: 在古时候叫做提心阁，星星的星，古人认为呢，提心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星，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临时作赋。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检测按标志标线行驶，车速正常，检测到斑马线不礼让行人，淘汰。
5: 第十一届湖南长沙文明交通我行动百日挑战赛正式启动，机器人也来巡查当裁判了。
6: 我开车习惯好，哼，什么人来了都不怕。
5: 拿起手机打开精英95电台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拉菜单或回复关键词挑战赛，即可快速报名。
7: 坚持100天文明行车，养成好习惯，就有可能抽取1吨汽油大奖，每月还有各种福利抽取等你来拿哦。
8: 文明出行，守法开车，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奖励。
9: 感谢文明畅行企业 SK 润滑油、伟业汽车服务、三天娃食品。
10: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4: 来，遮住左眼，这个。
1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4: 上一排呢？这个。
15: 还是不清楚。
1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范晓萱来唱到的《蓝旗袍》这首歌里面，范晓萱你会发现她其实并没有用一种那种很迷人或者很性感的女生在唱这种爵士调调，她反倒是用一种比较少女感，对不对？其实还挺反差的。然后当时呢，这范晓萱还专门出了一张专辑，就是爵士流行专辑，叫做爵士

是名伶，然后呢，当时也是被称作是华语女生爵士流行的首张大碟，所以那个时候她已经用一张专辑来诠释、来表达爵士乐了，也是非常爱这种风格的一位女歌手。大家还想听什么歌曲呢？今天有没有一些什么特别想要或者特别喜欢的歌声，或者说想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歌，也都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好不好？欢迎我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时光点唱机。哎，不知道我们刚刚有留言的那位好朋友谭谭谭，谭谭谭，你还在线吗？是小曼呢，就说偷偷问是不是我们的监评听评老师，因为设备一出现就是故障的时候，谭谭就出现了。但是小曼还是希望好朋友们能够一直停留在这里，我们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而且呢，你也知道我们这个。时光点唱机的直播呢，你把它最小化，其实可以把手机放到旁边，这样呢也比较省电。然后呢，你还可以一边听听歌，一边呢听小曼来聊聊天、来分享。你可以一边来，比如说做做家务啊，像我们之前有朋友就是一边洗着碗一边来听，然后有朋友呢可能就是说一边散步啊，一边开车啊，可以不用说全程一直看啊，也可以。全程一直听，一直来陪伴。当然，新朋友首先呢可以来点个关注，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的直播啦。Moto，当然你必须要在呀，一直都在，一直都要在，好吗？然后大家点赞3万，今天速度有点快哦，今天点赞的速度有点快哦。小曼可能都还要继续再去整理整理我们微信后台的故事了啊，来吧，点赞3万的歌，先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第三个故事，来自我们好朋友，刘征。他说，大学室友群突然活跃，有人发了20岁时候的照片合照，照片里我们穿着土气的格子衬衫，在宿舍阳台上毕业。现在呢，一个成了，一个在海外定居，然后呢，一个在创业，然后呢，我为融资在发愁。点一首歌吧，好妹妹乐队《往事只能回味》。那把这首歌送给我们的好朋友刘征，也送给所有被生活推着走，但是依然会时不时来怀念青春的。

所以，坨坨，你是一直定点在35000了吗？我们现在终于跟你同步了，小曼也已经看到了，点赞35000，谢谢我的好朋友们，谢谢大家。

0: 多多，你还想点什么歌？还想要听什么歌？可以继续来留言。哇，龙宽九段，好久好久没有听到的名字。我之前听他们还是在音乐节。
1: 两小无猜，日夜相随。
0: 看我们唐说偷偷来直播间听首歌，不用偷偷来，赶紧，每天都来，不用偷偷来，来了就打个招呼好不好？让小蛮来看到我的好朋友们。

我们的唐说还在上班，握手，小曼跟你一样。但是呢，因为有好朋友们，所以我觉得我晚上上班的这段时间很快乐，很开心。希望有时光点唱机的陪伴，好朋友们你们也能开心。不论你是在上班，还是在散步，在放松，在进入晚间的放松状态时间，希望都能够开心哦。玉米坨坨，真的，你不要太快乐啊！躺在床上吹空调，然后呢，听着喜欢的歌，真的太舒适了。唐说晚上这个点，电台播的是重播，是的。因为你看我们的直播呢，时光点唱机的直播是纯享版，咱们没有广告啊，没有其他的，对，就是我们纯享音乐。然后小曼呢跟大家来聊天，大家呢一起来互动，一起来分享，好，然后来点歌。正在听到的是我们玉米兔兔来点到的一首歌，龙宽九段。我听这种音乐的时候最爱。

看我们的小助手开始卖萌了。万水千山总是情，点个关注好不好，小朋友们，好朋友们，老朋友们，欢迎大家停留在时光点唱机，想听什么歌评论区来告诉小曼吧。然后你看我们小助手也开始在点歌了，待会儿就来分享小助手喜欢的歌。

0: 北京时间晚上1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
5: 啊。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6: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三伏天来了，父母要去医院，子女工作繁忙又不在身边陪同，有没有帮这些老人解决就医的办法呢？好消息来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已经启动，专为老年群体推出清凉护航公益陪诊服务，只要父母年满60周岁以上，就能免费享受2.5小时的完整陪诊服务，从挂号检查到取药记录医嘱，全程专人陪同跟进。在微信搜索精1 9 5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当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和您联系，配对专属陪诊师，让您的爸妈享受一次舒心的陪诊服务。
6: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0: 坨坨，今天心情有没有更好？看开场就一首让你开心的 Mika 的歌，然后呢吹着空调躺在床上又开始听到了自己喜欢的龙宽九段，心情应该很不错吧。来吧，我们接下来音乐继续，是我们的小助手点的歌，这么辛苦当然要来听听看他想听到的歌曲吧。还有呢，大家点赞破4万了，待会儿呢就来分享故事啦。感觉我今天准备的故事可能不太够，我要抓紧去后台看看大家的留言。

大家的点歌小曼都有收到，像是唐说李克勤的一生不变稍后就是你点的歌啦，还有棒棒来点了一首左安西西的歌，好的，还有 Moto 说周慧敏的加减乘除，好，我们慢慢听好不好，大家新朋友们也可以继续来点歌，所以你看我说大师你来的正凑巧呢，对不对，虽然你是一路小跑赶来的，但是呢你看你赶的这个时间多好啊，正好在放你喜欢的粤语歌。

到的这一首呢是周慧敏，接下来是我们的唐偷偷来听歌的唐、赶紧也抓紧点了一首歌曲《一生不变》啊，来自李克勤。感觉啊，就是接连这两首歌，就把我们的这个音乐时间又拨回到了这个三十多年前了，对，三十多年前了。不用谢谢他，我们的老朋友了，记得来点个关注啊。

正在听到的是我们好朋友唐来点到的李克勤《一生不变》。然后呢，我们的大师就想到了左邻右里啊，对，当年他们俩在演唱会，这两位啊前辈级的歌手在演唱会上面的合作合唱也真的非常精彩，那些 live 的版本。

真好，留在记忆里的你一直不会老。时光点唱机，给你点首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那也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们，今天有什么样的心情，有什么样的分享，有什么点歌，都可以到评论区来留言，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听一听。Hello， 达达 ，Hello， 达达，你上线了。连锁反应，哇，好久没有听到的歌了。还有魔童，你刚刚不要说我没有看到你哦。你刚刚不是说你想听贤公主的歌吗？你又没有告诉我你要听哪一首，对不对？快点来告诉我吧。那正好恰好这个时候，谁让达达来的恰好是时间呢？来一首连锁反应，哇，真的好久没有听到这个歌曲了。来吧，我们好朋友们有没有听过这个歌？演唱他的歌手叫做林珊珊。

是啊，这歌确实是有点年头了。然后这位歌手，我最开始就是会留意到他的时候呢，因为他曾经也做过电台主播，然后呢，他也发过专辑，而且呢，他还演过电影，就是是一个全方位发展型的艺人明星。对，当年其实，在这种港星当中还是非常常见的，是不是？就是叫做多栖发展。

对，为什么大家这个点赞不太同步了呢？我这边显示的是 5.6万， 谢谢大家的点赞，好不好？我们在分享了这一轮大家的点歌之后呢，就来看一看微信后台的留言哈。 然后你看达达说90年代disco风多有趣， 我们之前还有专门听过一期这个复古disco之夜， 还记不记得？ 当时也是这种听到就会忍不住摇摆的这些旋律。 然后摩托说飘雪， 其实我有猜到你会点飘雪呀。 来吧，陈慧娴，这个复古的音乐，这个怀旧的音乐，一首接着一首。我们听完了连锁反应之后，就是Moto点的飘雪。 还有欢迎新朋友， Hello Hello， 晚上好，今天晚上想听什么歌呢？ 今天想要听什么节奏什么风格的，有一些什么特别想要来分享的旋律，也可以到评论区来告诉小曼。如果你想写个小作文也可以，欢迎到我们的金九电台后台来留言。 张强的disco 也蛮好的，是的，张强，他当时不是也出了一张专辑嘛，对不对？张强那张专辑很摩登，对，复古又摩登吧。眼内是星星，

好，我们点赞的歌要跟大家分享了。今天这个速度节奏好快啊！我还准备分享我们第四个故事，等再回过头一看，点赞已经到6万了。谢谢好朋友们，谢谢大家。然后呢，来分享的这个故事呢，是我们微信后台留言的西卡，他说想点一首《勇气》送给自己。上周终于把辞职信交上去了，走出公司大楼的时候呢，手还在抖。其实这份工作早已经让我不开心了，但总害怕改变。今天睡到自然醒，看着阳光照在空白的简历上，突然觉得没有那么可怕了。这首歌也送给所有站在人生十字路口犹豫的朋友们，可能有时候就需要一点点的勇气。那今天呢，在时光点唱机，小曼把这首《勇气》送给西卡啊，也送给每一个想要尝试去突破舒适圈的大家。其实人生没有白走的路，不要觉得说好像我那么一段时间，不知道是不是在荒废啊，我是不是要去改变。对，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经验值要累积，所以呢，不论过去怎么样，接下来的路是重要的，对不对？有时候呢，我们也是需要停下来脚步，可能好好想一想，想想我们自己的内心，想想我们的方向啊，想一想我们真正想要追逐的是什么。来吧，梁静茹的《勇气》送给大家。

0: 北京时间晚上11:45。
1: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2: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3: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4: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6: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5: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7: 我不想说了，
8: 佳佳，
7: 你根本不懂我。
8: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9: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6: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7: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5: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8: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9: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0: 这几年啊，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退休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93.5%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长辈，超多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不忙的时候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11: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0: 来自我们微信后台金九五电台西卡的留言和点歌，送给自己一首《勇气》。也把这首歌送给所有需要给自己鼓足勇气的时光点唱机的好朋友们。那我们音乐也会继续，大家点赞继续。我刚刚呢一直在后台看我们后台的留言啊，小曼呢继续在找我们微信后台的留言故事分享。当然也欢迎好朋友们随时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好不好？今天想听什么歌曲呢？是想听这种让你觉得很开心很热烈的这种节奏感律动的歌，还是说想听安安静静的有氛围有情调的？还有呢，小曼今天准备了一份歌单，是有爵士风格的，让你轻轻摇摆心情愉悦。接下来这首歌，别找我麻烦。

坨坨说想听开心的，那这首歌正好啊，快乐的节奏。哎，棒棒和摩托同时说想听安静的老歌，我看看啊，有，也有安静的老歌，待会儿。啊，所以棒棒说今天是有点头痛，所以刚刚是说自己满血复活了，是不是？那现在听听歌，有没有稍稍的缓解一点点？

0: 达达想听袁娅维吗？
1: 有，
0: 今天你说咱们听爵士怎么能没有袁娅维呢，对不对？
1: 待会儿就有，待会儿就有。
0: 所以坨坨怎么突然，哦，你是说上了年纪喜欢安静的？

0: 什么情况？棒棒，你这是显示点赞9.6了吗？啊？
1: 我这儿还没呢。等一下，我先要把这个留言保留下来。我来看看我这儿。我这儿才6.7呢，为什么差这么远？为什么我这二 G 我变成一 G 网络了吗？一 G 网络了吗？哇，好久没有看到杜了 ，Hello 杜。所以我们的老朋友进来，二话不说就开始点赞，是不是？也不点歌，也不说话，就来点赞。

好啦，开心的歌曲听过了之后呢，接下来咱不是点赞一直大家在继续嘛，然后呢，我又在后台里面找到了一位好朋友酷，他的留言，他说想要听周杰伦的《风》单曲循环的好久的歌，来吧，你看大家喜欢的安静的歌又来了哈。他说每一次听都有不同的感受，在开车路上的我一直谢谢音乐的陪伴。也谢谢我们这位好朋友酷的点歌，不知道你现在是在听广播，还是在听我们直播的时光点唱机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营盘路西口
3: 站到了。
4: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铸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营盘路。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2: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3: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4: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2: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4: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2: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5: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6: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7: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从光阴的故事到你那边几点，从太平洋到大西洋，从东方到西方，走到哪里，音乐都是行李。
1: 我常常觉得还是回到音乐里最自在。
0: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前两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说到张学友历年来的 MV 女主角啊，有人把他们称为友女郎啊。今天我们算是对于这个话题稍微延伸一点的一个补充，因为今天说到的这些女主角呢，不再像是前两天那样，就是大部分都是初出茅庐的时候拍的 MV。今天说到的这些，更多的像是一个友情合作。首先要说到的呢，就是在1995年的一首《我哭了》TVB 版的 MV 女主角是李嘉欣。这个 MV 特别之处是一镜到底，张学友坐在一张椅子上面，然后他背景是一个蓝色系的变幻的光影，然后就一镜到底把整首歌唱完。李嘉欣偶尔入镜，比如说就给他递上一杯水，然后张学友呢就把水浇到了自己的脸上，然后李嘉欣又跑进来递毛巾，他就有一点算是做一个提供道具的作用。但是在这个递道具的同时呢，两个人的眼神动作，一些无声的对话，又都配合上了歌曲的情绪。

藏着爱字，为何藏着你字，没便着说这两字，为何逃避了事，为何厌了事，为何没有讲你知。

听到张学友1995年这首《我哭了》，MV 女主角是李嘉欣。那接下来的这一位舒淇，她同样也是在成名了很多年之后，跟张学友合作了一个 MV。其实确切的说，它不是 MV， 它是一个音乐电影。然后在2011年的张学友的2/1世纪演唱会上呢，特别是邀请到舒淇，然后邀请刘伟强拍摄这样的一个专门是在演唱会上面播放的音乐电影。那么后来这个演唱会现场版的一首《你的名字我的姓氏》，在大屏幕上呢也可以看得到音乐电影当中张学友跟舒淇的婚礼的片段。所以呢，当大家盘点张学友 MV 女主角的时候，也会把舒淇算作为是《你的名字我的姓氏》这首歌的特别版 MV 女主角。

0: 北京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

0: 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1: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2: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1: 多点贴心。
3: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1: 多点用心。
4: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5: 验证成功。
6: 哎，
5: 开门。
6: 开了开了。
4: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1: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7: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8: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9: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0: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1: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2: 前不久在莫文蔚的演唱会上呢，他特别邀请了张学友做嘉宾，两个人一边唱一边就回忆过去合作的往事。在2001年的时候，他们一起拍了一部音乐电影叫做《恋爱伤痕》，其中呢还有言承旭。那么那一年张学友的专辑里面我真的受伤了，结束不是我要的结果，这两首歌也成为了这部音乐电影的插曲。然后 MV 呢就是直接剪辑这个音乐电影当中的片段。但是其实早在98年的时候，莫文蔚曾经就出演过张学友的另一支 MV 叫做《过客》，在里面呢他是一个酷炫的橘色短发戴墨镜的形象。

也呢，张学友这首《过客》MV 女主角是莫文蔚。那接下来的这一位呢，可能是今天我们说到唯一的一位拍 MV 的时候仍旧是新人的女主角，她就是张钧甯。张钧甯其实拍过非常非常多的 MV， 包括钟汉良《流向巴黎》、万芳《夜照亮了夜》、张清芳《瓦上的舞蹈》等等等等。那么张学友的这一支 MV 呢，应该是他比较早拍摄的一首，在他刚刚出道的2002年，也就是这首《咖啡》。

0: 条声线，回忆我期望来自。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0: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人。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今天我们继续说到张学友的 MV 女主角啊。接下来的这一位呢，她出演应该算是很顺其自然的事情。当时呢，张学友刚刚结束《如果爱》这部电影的拍摄，那么电影的主题曲《如果爱》需要拍 MV 的时候，他又再一次的找到周迅合作。MV 的画面很接近电影里面的氛围，但是呢，并不是从电影里面剪辑的片段，而是在原本电影的基础上重新打造了一个类似的情节跟氛围。

天呐，张学友，如果爱在拍 MV 的时候再一次找到《如果爱》这部电影的女主角周迅一起合作，那么接下来的这一位 MV 女主角杜鹃，她在出演张学友 MV 的时候还没有成为演员，可是那时候已经是非常知名的模特了。据说呢，张学友在得知工作人员联络到杜鹃出演的时候，他也非常的惊喜。据说杜鹃是零酬劳出演，张学友还开玩笑说她太贵了，一支 MV 的预算也请不起这样的女主角。那么整个 MV 的色调跟风格也非常的接近电影的拍摄的风格，有点类似于旧上海时期英雄救美的故事，但是呢，也融合了舞台剧这个舞蹈的风格，还加入了一些莫名喜感的，甚至有些黑色幽默的元素。这是在2010年的《Double Trouble》。

0: 这个时代在广播节目里面跟人分享认真听音乐的心得，好像就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音乐里面没有被贩卖的知识焦虑，也没有办法立竿见影能够让你马上获得什么实际的东西。但是既然它这么的无用，可是又长久的存在着，难道不正是我们应该要去思考的事情吗？每个人的声音都是一片叶子，世界上没有完全一样的两片叶子，也没有完全一样的两个声音。可能我的声音就是不太一样的那片叶子吧。我没有办法正襟危坐、字正腔圆的说话，那不是我。
1: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0: 北京时间0: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

0: 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2: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集。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一位张学友 MV 女主角，她并不是台前的艺人，而是呢曾经宝丽金创片在台湾地区的宣传人员，她叫做张曼娜。那个时候是张学友刚刚到台湾地区发展，还算是一名新人。那么张曼娜作为工作人员，打理各种的大小的事务，安排张学友上通告，向电台推广张学友的新歌，甚至呢张学友的一些活动，如果没有主持人，张曼娜也直接的顶上。她还参与过 MV 的拍摄，有人说她拍的是这个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可是我并没有找到这个版本的 MV， 也不知道是不是时间比较久远，还是说他们拍的是一个专门在台湾地区播出的特别版。那总之呢，后来张曼娜辞职离开宝丽金之后，就没有再跟张学友联络，后来她自己成为了戏剧方面的制作人。然后在2018年，她突然在社交平台收到了环球唱片发来的消息，说张学友要开演唱会，列出来的这个邀请名单里面有她的名字，邀请她来看演唱会。张曼娜非常的惊讶，因为她跟张学友并无私交，而且已经这么多年过去了，她觉得张学友应该不记得他了。于是呢，他就半信半疑的去到了演唱会的现场，心想如果是照片的话，大不了也就是看一场演唱会。结果没有想到张学友竟然真的在后台跟他见了一面，还跟他说我怎么会忘记你呢，让张曼娜非常的感动。所以我想接下来的这一首他来听我的演唱会，或许更加的符合这样的一个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通泰街这儿到了。
3: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九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

0: 视觉通胀奖，
1: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2: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3: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3: 来开个会吧，
2: 来做个 PPT 吧，
1: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1: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2: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很多中年朋友都有困扰，夏季高温，高龄复

0: 母独自就医风险高，没人陪同很不放心。针对这个民生难题，湖南电台正式推出的芒果陪诊，同步开启新粮护航公益陪诊活动，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朋友可免费领取2.5小时的一对一全程陪诊，包含就医引导、检查陪同、手续代办、医嘱记录，全程平台监管，正规靠谱。申领方式在微信搜索精英95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当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和您联系，配对专属陪诊师，一站式解决您家人就医全流程难题，并贴心照顾好您的家人。
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

0: 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1: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2: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3: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4: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

0: 北京时间凌晨1: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2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

0: 果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一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水风景站到了。
4: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三伏天来了，父母要去医院，子女工作繁忙又不在身边陪同，有没有帮这些老人解决就医的办法呢？好消息来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已经启动，专为老年群体推出清凉护航公益陪诊服务。只要父母年满60周岁以上，就能免费享受2.5小时的完整陪诊服务。从挂号检查到取药记录医嘱，全程专人陪同跟进。在微信搜索京195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当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和您联系，配对专属陪诊师，让您的爸妈享受一次舒心的陪诊服务。
8: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

0: 它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三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五里台北站到了。
4: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8: 上一排呢？这个。
9: 还是不清楚。
8: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9: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0: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5: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1: 无论今天你是什么样的年纪，有一个问题我不知道你思考过没有，就是从哪一刻开始，你觉得自己长大成人了，从家庭的那个摇篮出来，你在哪一刻启程开始了自己人生的路？你正在着急地跑向你渴望的生活，你心里想说，我该出发了，这个时代正在焦急地等待着我。人们刚启程的状态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佳人有约，本期带着年轻和热血一起出发。
2: 听我说，我原来有个梦，跟你高飞远走，跟你一起走到白头。但是我又有花有乌有，忘记我们承诺，忘记曾经爱你爱的那么浓。我不能带你走，我犯了大错，必须一个人走，必须扛下所有罪过，必须离开。

方式给人生活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能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我不蠢。

谢谢你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关于启程这件事，每个人的生命经历跟记忆当中可能都有那么一两个标志性的事件或者是画面，让他觉得自己长大了，或者人生开始了一段新的旅途。我记得我曾经看到过

有一个男生讲他去高考的故事，那种燃就像打仗一样，说他跟兄弟学校呢是竞争的关系，所以明里暗里都在比较。高考那天，两个学校互换考场，他们坐着大巴，警车开道，路上呢就遇到了兄弟学校的那帮学生，也是坐着大巴，警车开道，两队人马浩浩荡荡的相对而行。他心里想，这气势不能输啊，所以高高的抬起下巴，直视对方的车阵，就在擦肩而过，是为最好时机。突然发现对面车里举起了手，一只两只越来越多，朝他们挥舞，大家都兴奋地咧着嘴笑。于是莫名其妙的，他们这部车里的人也都举起了手，拼命笑，拼命朝对方挥，说祝你们好运，祝每个人都能够梦想成真。往日两个学校的隔阂不见，就好像那一刻，我们不是对手，而是战友。其实，对于高考这一件事情来说，所有的参与者都是同一个阵线的战友，不是吗？

说到启程，大学毕业的时候抛帽子拿毕业证的瞬间可能也差不多。而我见过一个大学时代毕业的故事，在学校的最后一晚，班里所有人手牵手在宿舍楼下唱五月天的歌，楼上的学弟学妹用水桶和水盆为他们洗礼。那是夏天，刚下完雨，夕阳照着，每个人脸上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激动幸福的表情，哪怕全身上下都湿透了。后来有人说，每当风吹过来，那天的空气是什么味道，我现在都能想起来。在离开的时候，人们总是带着最饱满的雄心壮志，直到出发的那一刻都带着笑。因为人生有一件幸福的事情就是充满希望，还有什么比踏上一段未知且充满希望的路，这个启程更让人激动呢？今天在家人有约里和你分享不同的人人生启程的那一个瞬间。我是王佳，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分享你的出发时刻，也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凌晨3: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2: 你打卡呀？
5: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5: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2: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9: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8: 么子福利咯？
9: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8: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何是申请呢？
9: 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7: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6: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0: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11: 好久不见，
10: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2: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0: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如果用远航这个词来计算成长，大概从当年出发到现在，很多人已经远航了很多年。那一天你结束了一段生活，你去了新的城市，开始上大学、工作、初恋、失恋、结婚，远航的那一天就是这一切人生的开始。佳人有约，今天想跟你分享很多人启程远航的故事，包括我自己。我有一年从待了很久的一个城市去了北京，学习和工作一年的时间，我对北京印象最深的就是春天。你知道，在南方长大的人，我们是习惯绿色的世界慢慢的来，要经过无数的雨夜方能酝酿，而在北方我体验了在一夜之间满眼的绿色扑面而来。当年北京的风很大，三月阳絮满天，那时候我还在北京遇到过沙尘暴，所以当有一天发现一夜醒来一眼无边突如其来的绿色的时候，简直就觉得是在这个城市得到的最大奖励。

欢迎你收听家人有约，我是杨佳。当你来到一个陌生的新地方，开始建立自己的生活，你一定是有担心，但是比起担心，对这个未知世界的热情要多得多。我记得曾经看到有一位听友，他也说过去北京，说到北京的第一天坐电梯的时候，差点被前面背着大包的大哥给压

幸好呢自己站得稳，当时就想还是要自己靠自己，就算外面千斤压顶，能站得起来就很不错。北京是一个大到让你很容易迷失的地方，但它也是一个让你相信有一天奇迹可能会发生的地方，这是很多人愿意留在那里最重要的原因吧。

0: 当我们来到一个新的城市，开始新的生活，生命全新启程，你会发现你可能要经历很多的打击，因为你会发现世界从不以你为中心。我记得看到有位叫做 Doris 的女生留言，她说我面试30次被拒30次，第30次呢，面试官说看着你就像看到当年的自己。最后我在第45次面试的时候终于成功了。仔细算算，启程后的每一年都是在前进吧。家人有约，今天跟你听听很多人启程的故事，除了回首出发的那一刻，也隔着时间距离看看启程这一路究竟走到了哪一站。无论你今天是什么样的年纪，或许都能在其中找到似曾相识的片段。我是王佳，欢迎你收听家人有约。
1: 就要出发是吗？这问题困扰着我，是个可能吧，或许想太多。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
6: 养老钱
4: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1: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2: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1: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3: 我们结婚吧。
1: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4: 今天我们在说启程的时候，当然有很多充满希望跟鼓励的瞬间，也有人认为当我们选择换一个地方生活

我的时候，并不是所有人想的那么的不知所措，甚至是辛苦。 Jerry 说他来北京第一年是21岁，去面试的时候在公交车站着急填饱肚子，迎风吃了一个面包，结果面试完回家就吐了2天。他是24岁，回北京的路上朋友开车2个小时的路程，全程在叹气，朋友就跟他说一叹3年穷哦。25岁，他在迷茫中辞职自己创业。28岁，过年之后再回到北京，打开屋门的那一刻他开始觉得安心。他说你在曾经忐忑着到达的他乡，有时能找到归属感，那就是一种成长。

阿宝说，小时候总是向往坐次飞机，因为是昂贵的交通工具，所以一直都没实现。我第一次坐飞机是6年前，从深圳飞太原，一个人出发和老板会合，正好那天深圳雷暴，所以飞机延迟了3个小时起飞。从机场休息室的落地玻璃里，我看到了巨大的飞机和渺小的自己。那一刻，我告诉自己，好好干，总有一天我也能出人头地。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勇气这么想，到晚上1点半终于起飞了。到达太原的时候已经快天亮，我把行李里所有厚衣服都穿上了。那一刻还是觉得自己像是在北极。现在我再也不用出差了，远行也以高铁动车居多，但是我始终记得第一次坐飞机的时间地点，还有深航的辣椒酱。有时候启程的那个感受不一定是在某个重要的人生转折时刻，它可能也就是在旅途中一个真正的在路上和人生的在路上有意外的重合。如果你曾经有过那一刻，都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跟我们分享，让我们有音乐的方式再解读

0: 凌晨3: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6: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7: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6: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5: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8: 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我曾经看到过有一个问题，他的提问是，你生命中最好的一天什么样子？其实说的我觉得也是成长，因为我想每个人都应该有可能对这个问题做出自己的答案吧。归我说，我生命中最好的一天是当爸爸。其实孩子出生很久，我还不能接受以为人父这个事实。现在回想起来，

却觉得看见他出生就是最好的那一天。还有人说是结婚，匿名说，婚礼仪式开始的候场前，我爸没有说话，只有作为花童的小侄女笑嘻嘻地摸着我一层层的婚纱。然后我爸对他说，姑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啊，最喜欢新娘子了，你看现在她自己是新娘子了。爸爸送女儿出嫁，那个心情总是比较复杂，有不舍，有忐忑，更多的是祝福。所以这两个回答有点彼此呼应，一个是成为父亲，一个是作为父亲送女儿出嫁。对平凡普通的人来讲，生命里的高光时刻其实都和情感相互连接。

S 说，如果说启程或成长，我买了从来没有考虑过会去买的房，也许是一件重要的事。以前我总是觉得买房是件很荒诞的事，除了那些不费吹灰之力的人，到底是什么人要倾其一生买一套房子呢？而现在我和先生每个月还7000的房贷，却觉得是在建构生活。比如说要怎么样把现在的4人餐桌区改造成能装下8个人的区域。然后有一次看电影，我看着看着就跑了，因为我订的门到了，我的家要搭起来了。你可能觉得自己做的还不够好，但到了某个阶段回头看，发现我们早就已经远航出行很久很久了。

今天如果跟你说启程这个话题，无论什么样的年纪，你会不会都想起自己曾经离开时候的雄心壮志，然后想一想如何一步一步走到你今天的样子，以及为什么还要继续往前走。其实无论是在哪个年纪，只要还要迈进下一步的人生，多少都会有新的思考，需要新的积极的动力吧。就像欣然说的，说有一次在上飞机之前收到妈妈发来的一段话，她说有一次你突然说家乡的雪好无聊，一成不变，爸妈就知道其实你是想要离开了。还有小猫友，他说离家的时候父母站在安检口告诉他，走吧，别回头。如果你经历过这样的离别，你知道去到一个全新的地方开始人生全新的路，你充满希望的启程，你会感谢那个由衷的在背后目送你远去就是父母。甚至某种意义上，我觉得是他们提供了可以后退的那个世界，才让我们更有勇气继续筑梦踏实向前迈进。我是王佳，那些关于启程时刻的勇气和你曾经经历的新的生活，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分享，也期待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我是王佳，谢谢你收听家人有约，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四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定王台站到了。
3: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7: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4: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7: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8: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从光阴的故事到你那边几点，从太平洋到大西洋，从东方到西方，走到哪里，音乐都是行李。
1: 我常常觉得还是回到音乐里最自在。
0: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前两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说到张学友历年来的 MV 女主角啊，有人把他们称为有女郎啊。今天我们算是对于这个话题稍微延伸一点的一个补充，因为今天说到的这些女主角呢，不再像是前两天那样，就是大部分都是初出茅庐的时候拍的 MV。今天说到的这些，更多的像是一个友情合作。首先要说到的呢，就是在1995年的一首《我哭了》。

BB 版的 MV 女主角是李嘉欣，这个 MV 特别之处是一镜到底，张学友坐在一张椅子上面，然后它背景是一个蓝色系的变幻的光影，然后就一镜到底把整首歌唱完。李嘉欣偶尔入镜，比如说就给他递上一杯水，然后张学友呢就把水浇到了自己的脸上，然后李嘉欣又跑进来递毛巾，他就有一点算是做一个提供道具的作用，但是在这个递道具的同时呢，两个人的眼神、动作，一些无声的对话，又都配合上了歌曲的情绪。

听到张学友1995年这首《我哭了》，MV 女主角是李嘉欣。那接下来的这一位舒淇，她同样也是在成名了很多年之后，跟张学友合作了一个 MV。其实确切的说，它不是 MV， 它是一个音乐电影。然后在2011年的张学友的2/1世纪演唱会上呢，特别是邀请到舒淇，然后邀请刘伟强拍摄这样的一个专门是在演唱会上面播放的音乐电影。那么后来这个演唱会现场版的一首《你的名字我的姓氏》，在大屏幕上呢也可以看得到音乐电影当中张学友跟舒淇的婚礼的片段。所以呢，当大家盘点张学友 MV 女主角的时候，也会把舒淇算作为是《你的名字我的姓氏》这首歌的特别版 MV 女主角。

0: 北京时间凌晨4:15。
1: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4: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2: 我本可以。
4: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5: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6: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呀？
5: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6: 妈妈，
7: 等一下，
2: 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2: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2: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9: 前不久在莫文蔚的演唱会上呢，他特别邀请了张学友做嘉宾，两个人一边唱一边就回忆过去合作的往事。在2001年的时候，他们一起拍了一部音乐电影叫做《恋爱伤痕》，其中呢还有言承旭。那么那一年张学友的专辑里面我真的受伤了，结束不是我要的结果，这两首歌也成为了这部音乐电影的插曲。然后 MV 呢就是直接剪辑这个音乐电影当中的片段。但是其实早在1998年的时候，莫文蔚曾经就出演过张学友的另一支 MV 叫做《过客》，在里面呢他是一个酷炫的橘色短发戴墨镜的形象。

也呢，张学友这首《过客》MV 女主角是莫文蔚。那接下来的这一位呢，可能是今天我们说到唯一的一位拍 MV 的时候仍旧是新人的女主角，她就是张钧甯。张钧甯其实拍过非常非常多的 MV， 包括钟汉良《流向巴黎》、万芳《夜照亮了夜》、张清芳《瓦上的舞蹈》等等等等。那么张学友的这一支 MV 呢，应该是他比较早拍摄的一首，在他刚刚出道的2002年，也就是这首《咖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人。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今天我们继续说到张学友的 MV 女主角。接下来的这一位呢，她出演应该算是很顺其自然的事情。当时呢，张学友刚刚结束《如果爱》这部电影的拍摄，那么电影的主题曲《如果爱》需要拍 MV 的时候，他又再一次的找到周迅合作。MV 的画面很接近电影里面的氛围，但是呢，并不是从电影里面剪辑的片段，而是在原本电影的基础上重新打造了一个类似的情节跟氛围。

0: 给侬争取哦。如果哎，在拍 MV 的时候再一次找到《如果爱》这部电影的女主角周迅一起合作。那么接下来的这一位 MV 女主角杜鹃，她在出演张学友 MV 的时候还没有成为演员，可是那时候已经是非常知名的模特了。据说呢，张学友在得知工作人员联络到杜鹃出演的时候，她也非常的惊喜。据说杜鹃是零酬劳出演，张学友还开玩笑说她太贵了，一支 MV 的预算也请不起这样的女主角。那么整个 MV 的色调跟风格也非常的接近电影的拍摄的风格，有点类似于旧上海时期英雄救美的故事，但是呢，也融合了舞台剧这个舞蹈的风格，还加入了一些莫名喜感的，甚至有一些黑色幽默的元素。这是在2010年《Double Trouble》。
1: 星光今晚不算光，谁偷踏入暗家宅巷？想到家里的屁窝，沿途事物再没回望，不听到惨叫声，无人流汗变得更静，

0: 这个时代在广播节目里面跟人分享认真听音乐的心得，好像就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音乐里面没有被贩卖的知识焦虑，也没有办法立竿见影能够让你马上获得什么实际的东西，但是既然它这么的无用，可是又长久的存在着，难道不正是我们应该要去思考的事情吗？每个人的声音都是一片叶子，世界上没有完全一样的两片叶子，也没有完全一样的两个声音，可能我的声音就是不太一样的那一片叶子吧。我没有办法正襟危坐字正腔圆的说话，那不是我。
1: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0: 北京时间凌晨4: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来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有很多朋友反馈啊，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现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八角亭这到了。
3: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15。
1: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调调安静，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2: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1: 么子福利咯？
2: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1: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何是申请呢？
2: 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3: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啊、
5: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4: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5: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6: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7: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6: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7: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3: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4: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3: 多点贴心。
8: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3: 多点用心。
2: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6: 开门。开了。
2: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3: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6: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很多中年朋友都有困扰，夏季高温，高龄父母独自就医风险高，没人陪同很不放心。针对这个民生难题，湖南电台正式推出的芒果陪诊，同步开启清凉护航公益陪诊活动，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朋友可免费领取2.5小时的1:1全程陪诊，包含就医引导、检查陪同、手续代办、医嘱记录，全程平台监管，正规靠谱。申领方式在微信搜索精英95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当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和您联系，配对专属陪诊师，一站式解决您家人就医全流程难题，并贴心照顾好您的家人。
12: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2: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3: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2: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4: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2: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5: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6: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5: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2: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7: 又下课了，作业还没做完呢。
4: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5: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6: 好，马上就吃。
2: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这几年啊，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退休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93.5%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长辈，超多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不忙的时候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2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6: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1: 我们小的时候啊，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班。
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3: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4: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3: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5: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3: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6: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3: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7: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3: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7: 来开个会吧，
6: 来做个 PPT 吧，
5: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5: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6: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4: 3、2、1，开始。
5: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6: 哇，这手艺太酷了！
7: 哇，求量产，求量产！
8: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8: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2: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三伏天来了，父母要去医院，子女工作繁忙又不在身边陪同，有没有帮这些老人解决就医的办法呢？好消息来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已经启动，专为老年群体推出清凉护航公益陪诊服务，只要父母年满60周岁以上，就能免费享受2.5小时的完整陪诊服务，从挂号检查到取药记录医嘱，全程专人陪同跟进。在微信搜索精医95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当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和您联系，配对专属陪诊师，让您的爸妈享受一次舒心的陪诊服务。
2: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台，全省新闻联播。
1: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坚定信心，保持定力，脚踏实地，以正确政绩观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湖南发布254项湖南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清单和518项供给能力清单，重塑企业生产方式。
2: 凤凰县取水权质押贷款成功落地，500万元水权贷赋能实体经济。
1: 资兴市庭院经济产出大效益，农户的方寸地变成增收源。
2: 持续晴热高温带动湖南清凉油持续升温。
1: 官方爱心托管班集中开班，破解暑期带娃难题。
2: 大家好，我是一天。
1: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7月17号9点10分左右，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17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分析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形势，研究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记者刘继恒报道。
1: 会议指出，全省各地各部门要切实增强抓好经济工作的紧迫感、责任感，科学看待我省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形势，下决心解决产业结构、产业链建设、项目谋划等方面问题，坚定信心，保持定力，脚踏实地，推动全省经济发展持续回升向好。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下大力纠治各种政绩观偏差，引导各级干部把心思和精力放到解决实际问题、推动高质量发展上来。要深入开展企业服务年行动，加大惠企政策宣传和落实力度，加快推动项目落地见效，充分发挥金扶荣基金作用，不断培育更多大企业、大项目。要进一步统筹好条条和块块，省直部门要加大政策支持和要素保障，及时有效推动解决一批实际问题。各市州要主动担当作为，深入分析问题症结，精准施策，努力为全省发展多做贡献。要全力做好保安全、护稳定、惠民生工作，坚持把促发展和守底线紧密结合起来，扎实抓好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系统防范治理各领域风险隐患，坚决守住安全发展底线。会议指出，要坚持和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强化统筹协调和深度研判，选优配强市县领导班子，培育一批懂经济、懂产业的干部队伍，着力提高抓经济工作的能力和本领，不折不扣推动各项任务举措落地见效。湖南发布254项湖南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清单和518项供给能力清单，积极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如今，人工智能正在从概念走向日常，重塑企业生产方式。
2: 目前，湖南传统制造正在加速蜕变 ，AI 成了产线上的新厂长。今年，彩虹邵阳玻璃公司完成了智能工厂的改造升级，90%设备联网。从原料投入到成品下线，全程闭环运转，机械臂精准抓取、裁切、贴膜，全程仅需一人值守，生产效率提高了20%，运营成本反而还下降了近15%。最近，企业还凭这套新升级的系统，通过了中国电子2026先进级智能工厂认定。彩虹集团邵阳特种玻璃有限公司设备部部长高川：
3: 后续的话，我们要进行硬件。

0: 业迭代、智能化设备的升级，强化人工智能的辅助决策，为生产提供帮助。
1: AI 不仅重塑了生产线，也在颠覆传统的创业模式。在马栏山创智园，今年刚刚毕业的唐静，一个人靠 AI 工具就能包揽编剧、设计、剪辑、特效全流程。而支撑他一个人就敢创业的是园区真金白银的扶持。一人公司能当天注册，提供最长一年免费工位，大模型使用费补贴两成。长沙灵树光影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唐静。
2: 大学的时候有做过 AIGC 的一些项目，然后同时了解到马栏山这边大语言模型积分上面有20%-30%的一些补贴，可以降低我们的一些制作成本。
3: 现在园区已经孵化了近200家这类小微公司，覆盖短视频、软件开发、创意设计等领域。长沙风云星芒影视文化有限公司总经理谢全。
4: 我们现在的生产总量一个月可以达到4000分钟，我们会导入部分的订单，他们现在盈利情况也能够在40%左右的毛利。
1: 从生产到创业，湖南已经为智能经济铺好快车道。今年省工信厅发布了254项湖南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清单和518项供给能力清单，依托这两张清单，建立起动态台账，实施定向配对，面向有智能化改造需求的单位，精准推送匹配的技术供给方。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人工智能与数字产业处处长朱颖。
5: 首批形成的85组匹配项目已全部完成首轮对接沟通，围绕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装备等重点产业链，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制造业关键环节的深度融合应用，提升制造业全流程智能化水平。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近日，中国银行凤凰分行向凤凰县景泉食品有限公司成功发放500万元取水权质押贷款，标志着湘西州首笔取水权质押贷款正式落地凤凰。该笔贷款已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公示系统及凤凰县水利局完成了双边登记备案，成功打通了水资源生态价值向金融资本的转化通道，为泉州以绿色金融创新赋能实体经济打造了凤凰样板。来听凤凰县融媒体中心记者肖新祥、张成前发来的报道。
1: 凤凰县食品加工、涉农生产等特色产业企业数量众多，不少企业持有合法的取水权证，但是受到轻资产属性的限制，普遍存在传统抵押物不足、融资增信难的痛点。为了破解这一痛点，凤凰县水利局紧扣工作部署，主动靠前，精准发力，紧密跟进省州用水权市场化改革动态，主动对接湘西州水利局、中国银行湘西州分行，为凤凰县景泉食品有限公司成功落地取水权质押融资项目。凤凰县景泉食品有限公司经理乐占仪。
6: 收到这个贷款之后啊，其实的话，更大一部分原因是解决了我们公司的一个现金流的问题。今年呢，我们在长沙还有一些其他省市的一些订单啊，我们其实一开始是不太接得下来的，因为我们没有一个资金的一个后备的一个支撑。但是现在有这个资金之后，我们其实这些订单我们是完全可以把它签下来的。
3: 以往取水许可仅作为行政凭证，水资源价值难以变现。该笔取水水权贷的成功落地，推动水资源实现了从资源到资产再到资本的三级价值跃升，打通了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价值转化通道，为涉水企业开辟了全新的绿色融资路径。同时，取水权质押融资将企业取水权域与信贷支持挂钩，有利于倒逼企业强化节水管理，提升用水效率，实现产业发展、节水增效、生态增值的三方共赢。下一步，凤凰县水利局将以此次业务为示范样板，持续深化用水权市场化改革，以金融活水赋能县域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
1: 房前屋后种果。

0: 树，庭院角落养畜禽。近年来，资兴市因地制宜，大力发展高质量庭院经济，把农户的方寸地变成增收园，稳稳托起了当地农户的增收梦。来听资兴融媒记者刘振环的报道。
1: 资兴市清江镇黄家村脱贫户刘楚香家的屋前屋后庭院周边，零散种植的柑橘连成了片。清江镇驻黄家村农技专干李晶手把手地教他修枝蔬果的技巧，哪些枝条要剪，哪些果子要疏，讲得细致入微。早些年，刘楚香家值守着几亩水田种水稻，院子周边的空地大多荒着，一年到头收入起伏大，日子过得紧巴巴。随着庭院经济政策落地，他开始在房前屋后种植柑橘，还搭建了四亩的防虫网棚，每亩获得财政直接补贴2000元，建设成本一部分由政策兜底，大大减轻了发展产业的压力。村民刘楚香：
2: 现在还有专家经常上门指导，教我们怎么剪枝啊，怎么施肥呀，怎么做防虫害呀、绿色防空啊，都是免费的，对我们都很好。现在柑子树管得好，产量也稳了，价格也上去了，日子我们越来越好了，有奔头了。
0: 网棚栽培让柑橘的品质明显提升，去年刘楚香家的柑橘收入达到7万多元。尝到甜头的他，今年又把庭院周边的空地进一步整理出来，新增了10多亩柑橘，院子周围还套种了玉米、毛豆等经济作物，方寸庭院被用得满满当当。资兴市清江镇经济发展办主任驻黄家村农技专干李晶：
3: 网棚栽培是绿色的防控手段，能有效阻隔主要虫害，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既能提升果品品质，又保护生态环境。我们基本上每周都要下来走一圈，谁家有事有问题，谁就打电话，谁叫谁到。
1: 庭院柑橘提质增收，庭院生猪养殖同样有声有色。资兴市周门司镇杨公塘村村民李辉家的庭院，几头生猪正在吃着红薯苗煮成的饲料。去年10月，李辉参与了村里的庭院养猪项目，年初领回来的仔猪只有20来斤，通过科学饲喂和精心照料，大半年时间就能长到将近300斤，出栏长势非常理想。为了节约养殖成本，李辉把屋后闲置空地全部利用了起来，专门种上了红薯苗，日常煮成饲料搭配青绿饲料喂养。房前的边角地也没闲着，种满了玉米、辣椒等时令农作物，真正实现了一地多用。村民李辉：
4: 不用外出务工，在家就能养猪、种菜、种粮，种养结合既美化了田径环境，又多了一份稳定的收入，这种家门口的产业投入少，进销快，对我们年轻人来说是非常实在的惠民好政策。
0: 针对缺本钱、缺经验的农户，当地全程对接申报流程，落实仔猪发放、产业奖补政策，还联动乡镇畜牧人员定期上门做防疫育肥指导。资兴市周门司镇乡村振兴专干李晨曦：
5: 乡村里年轻养殖户利用屋后红薯叶喂猪，房前套种玉米辣椒，这种模式我们也在全村推广，就地取材，降低养殖成本，把闲置土地全部盘活，现在全村共有89户参与养殖。
1: 去年资兴市共投入奖补资金100万元，在周门司镇杨公塘村、新江村、春牛村和清江镇远河村、黄家村五个脱贫村发展生猪和柑橘两大产业，惠及农户703户，其中脱贫户监测户133户。小小庭院正在成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支点。资兴市农业农村局帮扶督导股工作人员廖忠文：
6: 下一步，资兴市农业农村局将持续抓实庭院经济提质增效，因地制宜推广柑橘绿色种植、生态庭院养殖模式，常态化做好技术指导和政策帮扶。
0: 入伏后，湖南大部分地区持续晴热高温，带动清凉油持续升温。
1: 走进晨曦县市西乡曾家冲村麻溪自然院子， 天蓝水碧，清风徐徐，

0: 依托沅江百里画廊得天独厚的山水资源，这里的空气清新，温度适宜，是天然的避暑好去处。每天都有不少市民携家带口前来纳凉度假，游客图伊夫。
1: 麻溪这边的环境非常好，气温也属于是正常状态。
2: 避暑游玩之余，村里新潮的休闲业态让游客体验感十足。自2022年以来，麻溪创新推行六字乡村治理模式，群众主动参与人居环境整治，小村庄实现了大变样，干净精致宜居的乡村风貌持续吸引周边游客前来避暑打卡。市西乡曾家冲村党支部书记刘吉阳：
3: 现在正值盛夏，麻溪的野景也最受游客欢迎，五节几大景点累计接待游客6万余次，旅游高峰期单日游客最多3000余人。
0: 走进桃江县罗溪瀑布景区，水声轰鸣，凉意扑面而来，瀑布从山顶倾泻而下，水花四溅，水雾弥漫，不少游客专程从长沙、益阳等地驱车前来。溪水边，孩子们踩着水花嬉闹，大人们坐在石头上歇脚拍照，山风吹过，暑气顿消。游客张雅丽：
4: 这里面太热了，一走进山里面就感觉凉快了很多，站在瀑布底下，水雾一飘过来，整个人都精神了。在浅水区溯溪玩下水还是很惬意的。
2: 入夏以来，罗溪瀑布日均游客量近1000人次，周末高峰时段超过2000人次。为应对暑期客流，景区在安全保障和亲水管理方面提前部署，让游客玩得安心。罗溪瀑布景区负责人张麒麟：
5: 我们在七边组织了安全员巡查，在外社区整顿次数，同时开放了不玩安全亲水区，让游客既能体验溪水乐趣，又能玩得安心。
0: 客流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增收，景区周边的农家乐几乎家家客满，民宿一房难求，村民自产的甘笋、土鸡蛋、蜂蜜成了抢手的伴手礼。民宿经营者吴沙：
6: 现在天气热了，来游玩的游客也多了，我们家的黄金炖土鸡、凉拌鸵鸟皮都是抢手货，周末民宿我们还要提前预定，基本上是供不应求。
2: 随着暑期的到来，地处南岭山脉的绿色明珠宜章莽山国家森林公园，凭借宜人的气候和优良的生态，精心打造多元避暑文旅业态，景区避暑游持续升温。游客表示：
7: 我觉得这里的水非常清澈，然后也可以非常凉快吧，适合来避暑，在这里拍照打卡什么的呀都很舒适。
8: 给我感觉莽山这里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避暑胜地，因为我看一直不是说莽山夏天它只有22度嘛，来了之后确实如此，很凉快。
0: 入夏以来，宜章莽山国家森林公园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水凉资源，以西游莽山、过山遥纳凉节和来21度的莽山过夏天为主题，推出日出云海、清凉避暑、瀑布观景、溯溪玩水四大清凉体验活动，同时叠加了毕业季免门票、专属优惠套票等政策红利，不少家长趁着暑期带着老人和孩子前来打卡，感受数不尽的快乐和爽到底的清凉。景区暑期避暑游迎来了客流高峰。宜章莽山国家森林公园景区副总经理袁大鹏：
9: 在近期也出现了一波家庭学生出游的小高潮，下一步我们将依托莽山的凉资源，做活热经济，推出生态观光、亲水体验、户外徒步等系列主题的活动，持续擦亮莽山生态避暑的旅游名片。
2: 暑期来临，新就业群体双职工家庭子女看护难成为民生痛点。为了破解家长难题，爱心托育托管服务纷纷上线，用官方带娃有效解决双职工家庭暑期带娃难题。
0: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工作时间长，休假时间不稳定，每到寒暑假，上好班和带好娃的现实矛盾突出，而社会上的托管班费用不菲，一些家庭难以接受。今年长沙面向快递员、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等新业态劳动者子女提供公益托管服务托管班，依托区县共青团组织、工会组织、企事业单位为主体举办，社区免费提供场地，辅导老师都是志愿者，每个托管班可接收20到30个孩子，费用全免，孩子只要出自己的一顿午餐钱。

0: 周一闯是一名电梯维护员，下班后还兼职代驾，暑假期间的托管班帮他解决了后顾之忧。学生家长周一闯：
1: 我们平常呢工作忙，也没多少时间呢陪着孩子，这样子搞的话的话呢，我去做事的话，我只管做就是的，放这里的话很放心。
0: 学生周恩泽：
2: 这边好一些，这边小朋友多一些，比较热闹，一般是上午9点来，下午5点回。
3: 长沙文源社区的公益托管班就邀请了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的学生志愿者来当辅导老师，孩子们的暑假作业家长不用操一点心。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生胡玉：
4: 有播音主持专业以及英语专业、美术专业特长的学生，所以我们这次开展的所有的课程也发挥了各自的一个专业优势。
0: 来关注反诈进行时，暑假期间部分学生群体会兼职赚钱，诈骗分子利用这一需求，通过发布虚假招募兼职信息实施诈骗。民警提醒大家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不听不信不贪念，构筑反诈新防线。长沙反诈中心民警王磊：
5: 这个就是当时受害人跟诈骗分子的一个聊天记录，受害人在对方的诱导下逐步加了投入之后，诈骗分子就不再返利给他了。
3: 这几天，长沙市反诈中心拦截了一起以兼职为名诱导刷单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受害者小李是一名学生，他在社交平台看到兼职信息，并在对方的引导下刷单。前期对方先以小额返利获取信任，随后逐步引导加大投入力度，让受害人支付了多笔机票订单。最后说资金通道受限，需要缴纳一笔巨额的修复金解冻，诱使受害人甚至向一个陌生账户大额转账50000元。
5: 通过拨打9120咨询，才发现自己可能是被骗了。我们接到受害人的报警之后，第一时间对嫌疑账户进行了紧急止付，所以才拦截到了他转出的50000元。
0: 警方提醒，刷单本是违法行为，切勿相信无门槛、做任务、先垫资、高佣金等兼职信息。凡是以连单、解冻等名义要求转账的，一定是诈骗。警惕虚假投资理财诈骗，凡是宣称场外配资保本收益、内部消息、账户代操作、大师代炒、 AI 稳赚软件的投资理财都是诈骗。警惕虚假购物服务诈骗，凡是诱导脱离二手交易平台、发送成功付款截图、需要账户认证、刷流水等行为的，一定是诈骗。警惕机票退改签诈骗，凡是收到了航班取消延误的电话或是短信要求点链接下载 APP 办理退改签或领取理赔的，一定是诈骗。民警王磊：
6: 我遇到了类似的这种情况，就是第一时间要去确认这个信息是否正确，然后要是如果提到了要转账的什么的，就一定不要跟着他去操作，然后同时可以拨打9120向我们报警。
3: 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我省持续多日的晴热高温天气即将迎来短暂的缓解。省气象台预计18号到20号，湘北、湘中将会有一次较强的降水过程，并伴有7到9级雷雨大风天气，需要警惕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记者张冠报道。
0: 18号到20号，我省气象灾害风险以暴雨、高温为主。湘西州怀化、张家界、常德、益阳、邵阳、长沙、娄底、岳阳均有降雨，预计3天累计雨量为湘中、湘北50到80毫米，局地100到150毫米。气象专家提醒，需要重点防范18号到20号湘北、湘中强降雨可能造成的山洪、地质灾害等风险，警惕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对水陆交通、户外活动、景区运行安全等影响。湖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蓝明才：
7: 这次过程对前期的高温天气会有一个缓解，比如受降水的影响的话，高温的范围和强度都有所减弱，局地降水会特别强，要关注局地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城市内涝风险。
3: 此次降雨过后，预计从7月22号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的进一步西伸北台，新一轮的高温天气又会在我省再度发展。省气候中心预计，7月下半月到8月，受厄尔尼诺的影响，我省降水呈现南多北少的格局，全省平均雨量约150毫米，湘南为200到350毫米，较常年偏多1成左右，湘北、湘中仅100到200。

0: 毫米，较常年偏少2到4成。全省盛夏高温天数预计达25到30天，较常年偏多10到15天，将出现2到3次持续10天以上的高温热浪过程。
1: 来关注综合消息，生态环境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的《土壤、地下水和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美丽乡村整县建成比例达到55%。
0: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湖南省财政厅联合印发《关于支持湖南省新能源汽车、工程机械、船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通知从培育产业新增长点、加大新车、机、船型研发、引进、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10个方面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升级。
1: 近日，2026中国深圳独角兽企业大会在深圳举行。GEI 中国独角兽企业研究报告2026发布，湖南共有8家企业入选，具体是兴盛优选、中车时代半导体、三一重卡、中伟新能源、文和友、零时很忙、智点汽车和天仪空间。8家独角兽企业集中在新零售、半导体、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网红爆品及商业航天6大赛道。
0: 17号，国产14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先锋号在长沙下线。该盾构机开挖直径达14.02米，整机全长约112米，总重量约3200吨，将应用于无锡至宜兴城际轨道交通工程、川太湖段隧道建设。这是国内首条下川太湖的超大直径盾构隧道工程。
1: 17号下午，青春来乡会2026港澳台青年湖乡实践活动文化研习交流会暨实习入职典礼在长沙举行。5天时间里，来自香港、澳门、台湾的50名青年走进岳麓书院、韶山18洞村、矮寨大桥等地，在行走中感受湖乡文化底蕴和湖南发展活力。当天他们完成文化研习，正式开启在湖南各个企业的实习实践。
0: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刘继恒，总监制赵庆峰，主播思远一天，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银盆岭到了。
4: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内，后来渐渐的就喊成了银盆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

0: 肯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0: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2: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0: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3: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4: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5: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4: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0: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4: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5: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6: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4: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0: 点。
1: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2: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0: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3: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4: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北京时间早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0: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2: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3: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5: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望城坡。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6: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